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要掌握。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
6: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0: 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是什么事儿啊？不要！
2: 怎么才喝到？
1: 救救我！
0: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街道厅魏老爷这是刚刚上任呢，带着京中楼府大公子的家书来到楼府，要拜见三公子四公子。三公子四公子这边书房里头有客人，杨执中在这儿了，但是呢知道这街道厅来了，尤其新上任的，这是由的京中到湖州来的，带了大哥的家书，一定有重要的事情，哎，只好告罪请个假去见去了。见了面之后行礼客套咱不必细说，把这家书拿过来了，一看看明白了，人家这位魏老爷这是对我们负责任呢、魏老爷刚刚上任，这需要重新丈量土地，都哪些是属于我们自己家的私宅，阴宅也好阳宅也好，人家得重新丈量。大哥信中呢也讲得明白，丈量到我们家祖坟的时候，你们呢先给提供一个大概的轮廓，然后呢魏厅长再去丈量去，这样一来呢魏厅长也方便，咱们呢也方便。其实两位公子也明白魏厅长为什么头一个就到我家来，这也是给我们呢先报个信儿，先叫我们呢心中有数，这也是为我们好。那作为官场上，虽然街道厅的这位魏老爷官小职位，可是呢对相府这也是够恭敬够照顾的。那么说作为相府的两位公子，当然也不能过于高高在上，该有的礼节必须得有，这就一定要请人家吃顿饭呢，就约定好了，明天呢请您到府上来，我们请您吃顿饭。那魏老爷呢当然也是千恩万谢，交代好了告辞回去了。这两位公子把这位魏老爷送出去，回来把这衣服换下来，换成随便一点的衣服，又到书房，到书房见着杨执中了，见着屈公孙了，两位啊摇头晃脑唉声叹气，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这位街道厅的魏老爷来的事儿说了一遍。哎呀，三公子就说，您说这事儿闹的我这现在就有点脱不开身了呀，魏老爷新上任要重新丈量土地，丈量我们家的祖坟呢、这事儿呢我又不能够甩手不管，明天呢请他吃顿饭，吃完饭之后我们还得在家等着丈量我们家的祖坟。哎呀，这么一来就指不定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抽出空闲来前去拜望这位全务用全老先生。哎呀，这真是急死人也。四公子呢也说，可不是嘛，哎呀，我们想见高人呐、我们这心情非常急切，可是如今出这么一个岔子，这么一耽搁，不知道得多长时间呐。我们一天不见着这位全高人，我们一天就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这两位公子你一言我一语，反正啊就是着急想要早一点见着这位全务用全高人。这时候杨执中说，两位公子啊，你们何必要见这位全先生，非得亲自去见他呢？以小弟之见不必如此，不如这样也行，你们二位啊写一封书信，我呢再附上一份手札，我也写一封信给这位全先生，叫可靠的家人把这信到萧山县给他送去，邀请这位全先生到相府来，我相信这位全先生一定会欣然前来的。这四公子啊摇着脑袋，哎呀，这样不成啊，这样全先生会不会觉着我们有一些傲慢了，慢待全先生这可不合适。这时候呢，屈公孙也说了话了， 哎呀，表叔啊，你们既然想要见全先生，现如今因为身上有事情脱不开身，您写一封家书其实呢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尤其还有杨先生的书札一块写过去，那么这位全先生呢也能够明白表叔是事务缠身去不了，他也不会挑这个理儿，这样他来了大家伙见着面了这不就挺好，何必多想那么多呢？我想这事儿啊是可以这么办的。您如果要是等着您二位抽出时间来，指不定什么时候呢，您说这件事儿您办完了，那接下来还有别的事儿呢，就指不定什么时候能抽出时间能见上面。您又那么急切的想见这位全无庸全先生，这何必呢？这么悬着心还见不着。经过他这么一劝，再加上杨执中也再三的说，这么办呢完全可以，不会有什么问题，这哥俩呢也就点头答应了。那好吧，那么我们哥俩呢就商量商量，写一封书信，我们邀请这位全先生到家来做客就是了，就这么着商定好了。这哥俩呢商量着写了一封信，信写得非常客气，邀请这位全务用全钱斋全高人到楼府做客，我们是慕名相邀。那位杨先生杨执中也写了一封书札，因为他跟那位全务用两个人是老熟人了，经他介绍有他这封信，这全无用啊就不会有什么怀疑，大家呢就都相信全无用一定会来，这得派一个得力的家人前去萧山县呢。萧山县离着湖州好远呢，萧山县是归杭州管辖，三公子四公子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叫晋爵的儿子名叫幻城的打发他前去送这个信去，因为这孩子比较年轻，做事儿呢也比较可靠。晋爵做事儿当然也可靠，但是晋爵年岁比较大了，像这种远路尽可能的不叫他去，叫他儿子年轻轻的去正合适。打发幻城带上书信带上礼物，这就搭船奔往杭州。奔往杭州的客船呢，那当然客人呢三六九等，什么样的都有，这船家呢也根据这客人的行头打扮，看这外表模样气质，安排都坐到哪个舱。你像有的读书人当然了就安排呢比较高级一点的船舱叫他们坐，那像是那些一看就是做买卖的跑江湖的，当然也有适合他们的舱位，哎，等等等等吧，不一而足。这位幻城虽然不是读书人，但是那是楼府的下人，宰相门前七品官呢。虽然不是读书人，但是看气质看模样看穿着打扮也是干净利索，一看就非同凡俗之辈，所以呢船家把他安排在了中舱。这中舱里头呢原来住着有两个人，一老一少，全都是头戴方巾的读书人，把他呀安排到读书人一块来了。当然了当天呢这是晚上上的船，上船以后呢天就比较晚了，大家伙呢互相打一声招呼，然后呢收拾收拾就睡下了。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吃完了早饭，大家伙呢闲得没事儿，就聊聊天呗。这一老一少两个读书人，看那意思他们俩呢好像早就熟识了似的，他们谈论的非常的火热，幻城就在旁边啊也不言语就听着，哎，听两个人聊啊，聊的都是萧山县的事儿。幻城灵机一动，哎呀，莫非这两位是萧山县的人？ 哎，如果他们要是萧山县的人，那这位全务用、全钱斋、全高人，他们会不会认识呢？这全高人肯定也是读书人呢，看这两位穿着打扮也都是读书人，只不过呢一个年岁大一点，蓄着胡须，一个呢年岁小一点，是位年轻的少年，这嘴巴上面没有胡子。那我不妨跟他们搭搭话，就问一问呗。假如说他们要是知道的话，由他们指点一下，我到萧山县以后再找这位全务用全先生他们家也就好找多了呀。换成这孩子呀，办事儿也是比较机灵，所以呢听两个人聊天他才能想到这儿。因为在这种客船上，不管是什么人互相之间搭话呢，都称呼对方为客人，这位换成也称呼两位客人，一抱拳啊，两位客人呐、啊，刚才我听你们聊天说话说的都是萧山县的事儿，莫非两位就是萧山县的人吗？那位长胡子的中年人点点头，啊，不错，我们正是萧山县的人士。哦，哎呀，那可不巧了。嗯，我向您打听一个人，不知道您二位能认识不能认识？这两位互相看一眼，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一位呀？二位客人呐、啊，萧山县有一位姓全的全老爷，你们可知道？那年轻人呢微微一笑，嗨，全老爷，这个我可不知道，我没听说过萧山县还有哪位全老爷，没听说过。那位年岁比较长的蓄着胡须的也摇头，没听说有哪位全老爷，没听说过。
2: 哦，
1: 那我再提示一下，就是号叫钱斋的钱老爷，您二位听说过没有？认识不认识？那年轻人呢还是晃头，就见那年岁比较长的中年人微微一笑，哦，哈哈哈哈，小伙子，你说的叫全钱斋的，哎呀，莫非是这个人？如果是这个人，可着实可笑喽，哈哈哈哈，真是笑死人呢。换成啊，听他这口气有点不太对劲儿，就没搭上下话来。就见这年岁比较长的冲着那个年轻人说，我说啊，您大概不知道这个人。这年轻人呢有点发愣，我不知道啊，没听说过这么一位啊。哈哈哈，那好吧，我就说一说给你听一听，叫你也知道知道这位先生可笑之处啊。那感情好，您说说怎么回事？嗨，要说这位啊，他们家本来是务农出身的，祖祖辈辈都是务农，可是到了他爹这一辈儿，发了点小财儿，他爹呢也就不甘心务农，一得小的时候就把他送到村学里头读书，等读书读到个十七八岁的时候，这位先生也是没良心

0: 也不管他这书读得怎么样，就把他送出去，叫他前去科考，去考试去了。哎呀，结果考了多少场也没考中啊，连个学也没进，连个县考也没被拔取过。后来呢，他爹过世了，可是这位啊，光会读书了，读书读的也不怎么样，生计也不会做，农活他也不懂，就成天的假门假式的还读个书。一到县考的时候他就去考，结果也考不中，就这么坐吃山空。家里头原来有一些田宅房产什么的，这些年来逐渐的也都变卖的差不多少了，闹的是穷困潦倒啊。不过好在呢，虽然书读的不怎么样，不过字呢还识得一些，哎，也算得上是读书人吧。在这乡里头也教那么几个蒙童混个日子，混口饭吃还勉勉强强。可是偏偏这也就是赶上他倒霉了，由得新市镇盐店来了一个伙计，姓杨啊，杨老头到这儿来要账来了，没地方住啊，住在土地庙里头。他教训蒙童也在土地庙里头，这俩人见了面了。这位杨老头呆头呆脑，晃头晃脑的，嘴里头竟说一些什么天文地理经纶匡济的浑话。哎，他呢还真就跟这杨老头啊，哎，谈得来。他听见杨老头这些话以后跟发了疯一样，就要做高人也不应好了。自从高人这么一做，这几个学生啊也不来了，他家里头现在穷的都不行了。从这儿以后，哎，就靠在村房上骗人过日子。这嘴里头也老是念念有词，经常说的那么几句话啊，我和你是至交相爱，还分什么彼此？哎，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这几句话成了口头禅了，成了他常念的歌诀。他这么一说，那年轻人呢听着有点糊涂。您说他靠骗过日子，哪那么多人叫他去骗去，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嗨，反正啊，你看吧，他的每一桩每一件所有的东西哪一样不是骗来的，全都是骗来的。至于说怎么个骗法，嗨，咱们呢都是萧山县的人，我呢也就不必细说了。哈哈哈，你说这个人可笑不可笑？跟这年轻人说完了，转回头来又问幻城，小伙子，你打听这个人怎么有什么用意吗？为什么问他呀？幻城听他这么一番话，心里头也犯合计，因此上也就没说实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2: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 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趁着618狂欢节，今年开年以来最大的补贴福利，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到手整整一大箱，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四重福利，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宦城奉命带着三公子、四公子还有杨之中杨先生的书信，是够奔萧山县，要去见全务用全钱斋。因为在三公子、四公子看来，这位全务用那就是一位不得了的世外高人呢。那当然，作为宦城，他是一个下人，他不了解这位全务用到底是何许人也，这也算是身负重任呢，还带着这么些个礼物。心里说话，到萧山县，据杨直忠先生讲，这位全务用是住在山村里头。那么到哪儿去找呢？还不太好找。哎，偏巧了，坐在船上跟自己同船的这两位读书人，一个呢年岁比较大，是个中年人，留着胡须，还有一位少年书生，哎，没有长着胡子的。这两位说话一听是萧山县人，他呢跟着搭话，就打听这位全老爷。这两位最先说是不知道，后来呢这宦城啊把名字说出来了，说叫做钱斋的这位全老爷。哎，结果一听这个，那位中年人这憋不住的笑，就说这人呢太可乐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说这位全务用啊，本来呢也不是什么老爷，他呀现如今全靠着骗人度日，说具体是怎么个骗法，都骗一些什么人，因为都是乡间人，就没有必要细说了。说完这番之后，还特意又问宦城，说你打听这位全务用全钱斋到底有什么目的，为什么打听他。这宦城呢也是一个机灵人，一听这个人对这位全务用大概印象不怎么样，所以呢他就没说实话，说嗨，我就是顺便这么一打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他就没好说，我是奉主家之命前去拜望这位全先生的，是去请这位全老爷到楼府做客，这事儿没说。心里头也嘀咕，心里说话，我们家这两位老爷可也真是的，那么多当官的为宦的跟我们家两位老爷来往，这还不够用的，还偏得要这么大老远的来结交这个什么全务用。这位如果真的像这两位读书人说的那样，那呀恐怕也不是良善之辈呀。但是不管是不是良善之辈，既然是老爷差遣来的，那我就一定得见着这位全先生，然后呢我再回去回复我家老爷去。那我家老爷要请我做下人的，管那么多事干什么呢？因此呢也就是硬着头皮去就是了。当然了，那事儿说到这儿了，既然这位读书人对这个全务用没有什么好印象，那自然这宦城呢也就不往这上面聊了，就说一些其他的话题，这就不在话下。咱书说简短，没几天的功夫船到杭州，由打杭州又换船到萧山县。到萧山县了，这宦城打听了这位全务用全老爷家居何处，费了好大的劲儿，找到一个山坳里头， 这就是这位全无用的家。一看呢，哎呦，几间坏草屋都已经破败不堪了，门上贴着白，门口啊还挂着吊纸纸钱什么的。哎呀，看这意思家里头好像是办丧事呢。既然来了，敲门进去吧。哎，一敲门，全无用出来迎接，穿着一身白，头上戴着高白下布的孝帽子。这么一看，这怎么回事啊？结果一打听，这位全无用啊，一五一十这么一说，闹了半天，全无用他娘过世了，这是重孝在身。这换成既然来了，就得把来意说明啊，把这信也奉上了，把这礼物也送出来了。这全无用啊还真行，把这换成请到了后屋，有一间稻草铺子，晚间呢拿了一些牛肉白酒给他吃了。这招待的呢，换成当然也没得可说，一看这个破屋子也知道，看来啊这位全无用日子过得也不怎么样。等到了第二天早晨，全无用呢写了一封回书跟幻城说，说多谢你这老爷的厚爱啊，但是我现在实在是没有办法，热孝在身，不便出门，你回去呢多多拜上你家二位老爷和杨老爷，厚礼全且收下，再过个二十多天，我家老太太百日满过，我一定到老爷府上前来拜会就是。管家，实在是多有慢待你了。哎，拿出了两分银子来，这两分银子全做酒资吧。这幻城呢，接过银子，道了谢了，然后呢，又跟这位全无用说，等到日期啊，全老爷是务必到府，也免得晓得主人盼望。全无用呢是满口答应，那是自然。送幻城出了门了，幻城依旧是搭船带了书回湖州，回复两位公子。哎呀，两位公子啊觉着郁闷的不得了，这高人偏偏家里头摊上丧事了，来不了，那怎么办呢？自己为了表达对这位全无用全钱斋的盼望之情啊，就把自己家呢

屋房后有一个大宣敞不过的亭子，换了一个匾，这匾上写了两个字，叫做前庭。什么意思呢？表示啊，这个大亭子将来啊，就是给全钱斋来住的，哎，就等着全钱斋来住，这么个意思，以表达这个守望之情啊。把这杨执中也留在这亭后一间房里头住。这杨执中呢，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晚上呢必须得有人作伴才行，就这么的又把他的第二个蠢儿子杨老六给接来了，也到这住，跟他爹一块住，照看他爹。这二位公子把杨执中也当成贵宾相待，每天的酒肉少不了，这杨执中每天晚上是必定一醉呀，在这日子过得那是十分滋润，咱就不必细说了。将近一个月了，这位全无用也没来，杨执中有点着急了，又写了一封信去催促，叫全无用赶紧来呀。哎，全无用见着这个信了，收拾收拾搭船来湖州。他呢也没有个衣服像样的，依然还穿着一身校服，戴着校帽子来的。到了城外了就上了岸了，他呢衣服也没有换的，还是穿着这么一身，左手拿着个被套，右手把个大布袖子晃荡晃荡，在街上是高一脚低一脚的乱撞，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撞过了城门外的吊桥了。他也不知道城里头行路有规矩，到这城里啊，这行人就比较拥挤了。其实呢，在过去那个年代，城里就有简单的交通规则，那个时候呢都是左侧通行，人都走左侧，你看人再多他不乱。可是这位全务用全钱斋没来过城里，他也不懂城里头行路的这个规矩，他是晃着膀着乱闯乱撞，他也不管什么左侧右侧，反正啊，我怎么走得劲儿，我就怎么走，哎，横着这么摇晃。偏偏巧了，城里有一位樵夫，这位樵夫呢，乡下人，到城里来卖柴来。这把柴卖完了，肩上呢扛着个扁担，往城外走。人家呢是走左侧，左侧通行。正好跟这全无用走了个碰头，人家走的左侧不是吗？全无用不知道啊，他呢往里头走，正好跟人家走对碰。这位樵夫反正也是个愣头青小伙子，也光顾着低头走，也没注意他。这扁担头啊，正好就挑着全无用这校帽子了，揉这么一下子把校帽子正好就给挑起来了，校帽子挂到扁担头上了。这小伙子也没注意，蹭蹭蹭低头就往前走。这全无用呢，最初的时候也没留神，校帽子被人家挑走了，他呢迈着大步晃着膀子蹭蹭蹭往里走。这两个人呢就错过去了，谁也没留神这个事儿。但是全无用走着走着就觉着脑袋上啊好像是缺点什么，怎么回事？一摸脑袋呀，我这校帽子怎么没了？帽子丢了。这才开始找，哎，我帽子哪儿去了？我帽子呢？帽子呢？回头一瞧，哟，感情帽子呀挂在那小伙子扁担头上了。那小伙子还不知道呢，
低头蹭

蹭蹭蹭蹭蹭，走得还挺快。全无用回过头来，跳着脚，一边追一边喊：“哎，那是我的帽子，那是我的帽子呀！给我帽子，我的帽子！”他光喊，这小伙子呢，走得也急，也没留神有人喊他。听着有人喊帽子，他也不知道是喊他。小伙子走得还快，蹭蹭蹭蹭蹭蹭，光顾着走。这全无用呢，是一边喊一边追。因为咱说了，他不懂这个走左侧的交通规则，所以呢，他这也是乱撞。偏偏巧了，有一乘轿子叫他给撞上了，啊，咚啷这么一下子，把这轿子给撞的这么一摘歪。轿子里头坐着一位官老爷，险些叫他由得轿子里头给撞出来。这官老爷当时可不高兴了，命令叫助轿。助轿以后啊，就问他：“你是什么人，在这乱撞？嗯，难道不知道行路的规矩吗？”其实呢，人家问的这是正经话，可是全无用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把眼睛一瞪：“怎么了？这道是你家的，不许我走啊！什么呀，行路还有规则？我就这么走了，怎么着吧？”这当官的一瞧，这还不讲理呢，一声令下：“来呀，给我锁了！”手下有差役过来，哗楞锁链子就给锁上了。这锁上要把他带走，这位全无用哪能吃这眼前亏呀？跳着脚的吵吵，这嘴不老实。这当官的一看这种情况，这如果走这一路上吵吵一路，这像什么话呀？就要在当场审问于他。这些差役呢，就喝令他：“跪下，跪下！老爷要审问你，你到底怎么个来路？跪下！”这家伙瞪着眼睛还不肯跪呢：“我凭什么跪？我凭什么跪？我就不跪，怎么着吧？”在这儿吵吵把火的。本来呢，这城里头人就多，大家伙一看这个地方怎么的啊，当官的要在这儿现场审案，呼啦啦，这人呢就围上来了，围上来有好几十人。哎，这么个时候，有的人群当中走出一个人来。见这个人呢，头戴一顶武士巾，身上穿着一件青绢箭衣，有几根黄胡须，两只大眼睛，看这样子呀，是练武之人的打扮。这人呢，往前走了几步，来到这当官的跟前，深施一礼：“哎，老爷，请且息怒。您大概不知道这个人的来历，这个人我知道，这位这可非同小可呀，这位是楼府请来的上客呀。虽然是冲撞了老爷，但是如果老爷对他进行了处置，恐怕楼府要是知道了，与两位公子脸面上也不太好看吧。”哎，这当官的你还别说，叫他这么一说还真管用了。因为什么呢？这个当官的既不是府台大人，也不是县令大人，这当官的谁呀？就是那位街道厅的魏老爷。这魏老爷呢，只是管呢街道修容、丈量土地这方面的事儿，至于说行政案子、刑事案子，哎，不归他管。今天呢，这是这位全无用撞了他的轿子了。他如果要是不问一声，觉着脸面上不好看，所以呢，这才一气之下，就要下人把这位全无用给用锁链子锁了。锁了之后呢，他也没想要审问这个全无用到底如何来历。没想这事儿，可是全无用呢直蹦高，他觉着这个不好看，

0: 所以才一气之下要当街审问。现在听这个武士打扮的人这么一说，哎呀，这魏老爷想，可也是，你说他如果要真是人家楼府请的贵客，叫我在这儿给收拾一顿，我跟楼府也确实不好交代。再者说了，你说他这横着晃也好，他不是正经人也好，这都不归我管呢，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干脆算了吧。因此上一摆手，算了算了，放了放了，叫下人把这人呢给放了，然后起轿，人家走了，不理这茬了。这位全务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这是谁呀？替我说了几句话啊，这位老爷把我就给放了。这时候呢才抬眼看这个武士打扮的人，一瞧哟，哎呀，怎么是你呀？哎呀，张铁臂。闹了半天呢，跟他熟悉这人，老朋友了。这人是个练武的侠客，张铁臂，张大侠。这位张大侠张铁臂扯着他到旁边茶室里头坐下，要了两杯茶。哎呀，等着他喘息定了，喝过了茶了，这才问他，哎呀，我说我的全老先生，哎，你怎么在这儿乱撞啊？我这不是吗，前两天我到您家里头吊唁老太太去，结果你家里头人说你被楼府给请了来了，我这就追你来呀，我还以为追不上你呢，结果哪想到在这儿碰上了，你还叫人家当官的官老爷给拿下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嗨，别提了，我这不正是奔楼府去吗？既然你也赶到了，那咱们就一起够奔楼府。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3: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4: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2: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5: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渗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2: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两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圣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
10: 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3: 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到了，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听众听好，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只要8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当场给大家送出价值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一年就等这一回，电话记好400-800-8379，400-800-8379。经常听节目的听众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眼贴已经很多年了。说真的，眼睛是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不仅要第一时间重视起来，而且还要用对方法。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眼周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干涩、发黏、流泪，用湿热敷方法就特别适合。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的吸收，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的清晰明亮。想改善眼睛问题的绝对不要错过，只要今天8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当场就多给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床冰丝凉爽的双人床凉席，限时8分钟，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领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
3: 你看现在听着是不是挺好的？因为他这个广播。
4: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6: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7: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9: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0: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

0: 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
2: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3: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4: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2: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3: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2: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Lady Go！
3: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2: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3: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2: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好视力科技。
7: 啊！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0年2月23日，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白山松水间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1946年，靖宇将军殉国地原吉林省蒙江县正式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上海市也设立了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吉林省边境民警张岩、上海市退休社区书记吴永康，两人相隔200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上却印着同一个名字——靖宇。今天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采写的报道《千里之遥，我们同在》。
1: 0:35，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虎

0: 沟村，边境民警张岩正在夜巡。
1: 你好，
2: 你好，
1: 边防检查，熄一下火。
0: 边防检查这四个字字字千钧，意味着国门在此，主权在此，安全在此，秩序在此。
1: 开车别喝酒哈，你要注意安全啊。
0: 张岩是新房子镇边境派出所所长，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
3: 从小耳濡目染，讲解讲解故事，懂事了之后就给自己立一个志向，要不当兵，要不当警察。毕业之后想都没想就是警校。
0: 警校毕业以后，张岩来到长白县。边境条件艰苦，更需要有人坚守。
3: 我们这样的小村镇嘛，始终都要有人在这边，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那条件更艰苦，那如果当时就放弃了，那一样说没有咱们美好的今天。
0: 李长华曾任张岩的教导员，他对张岩的认可是从一次执行任务开始的。
4: 你们有任务在那个五盘道那个地方有危险，他家搁上面等着，他自己带了那个锦旗什么就下去了，把危险留给自己。
0: 张岩已经在这条边境线上干了14年，用生命守护国界线是边境民警的使命，同时他也守着2300多名边境百姓的日常。村民郑俊霞被人骗了钱，丈夫张守满报警后，张岩带着同事不到一个星期就把被骗的钱追了回来。
5: 那天我就吓得哈都不行了，我从他对象他的手机里头偷摸的转了6000，我又左邻右舍就借钱，我嫂子借了能有不到20000块钱
6: 啊，直接就领上派出所了，法治社会怕什么。
0: 一天中午，20公里外的向阳川林场发生民事纠纷，张岩和同事饭都没顾上吃，开车就赶了过去。
1: 听我说一句啊，那个合同也签完了，咱们通过合法的手段心平气和把钱挣了回家完事儿呗，是不是啊？
0: 几句公道话就把一场纠纷当场化解。眼下有北境最美风景路之称的国道 G331 蜿蜒入村，长白边境村热闹起来，兴边富民的政策给这里的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3: 老百姓幸福感上来了之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欣慰的。
0: 在村民心里，张岩是值得信赖的自家人，但对自己的妻子女儿来说，他反倒成了家里插不上手的人。妻子刘洋在靖宇县老家独自扛起生活重担，和张岩隔着200公里。
5: 有了孩子之后，一下子就觉得太艰辛了。我也很少看见那个张岩流泪，为了姑娘哭了好几次。我有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说这咱俩就像网恋一样，我就是你手机里的妻子，你就是我姑娘视频里的爸爸。
0: 而爸爸最温暖的时刻，就是给在靖宇县老家的小女儿打个视频电话。
3: 吃饭呢，姑娘？
7: 不，
3: 你吃的啥呀？
7: 饺子。你要回来？
3: 我过两天，等我忙完这事我就过去。
0: 视频里的女儿盼着爸爸回家。2000多公里外的上海，有个儿子也在心疼自己的爸爸。他爸叫吴永康，65岁，退休好几年了，住在长白新城居民区，一直坚持为社区做义务劳动。他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上海市杨浦区靖宇东路。每天一大早，小区里就有一个弯着腰捡垃圾的身影，他就是吴永康。这个习惯他坚持了12年。居民徐红芳跟吴永康做了10几年的邻居。
8: 从他进居委会那天起，他每天就是拿着一个垃圾袋，拿着一个火捡，到处在小区的叽里嘎啦那个地方去捡垃圾。10几年持之以恒，不容易的。
0: 吴永康当过兵，他常说杨靖宇是他的榜样。到了靖宇东路，他就想和当年杨靖宇一样，跟老百姓走得近一些。小区里2500多人，没有他不认识的。
9: 人家说个书记在没架子捡垃圾，人家容易跟我能说话，所以慢慢我就靠近了。每家每户家里有几个人，小孩子多大，我基本上都知道。
0: 邻里之间遇上难事，吴永康经常搭把手。8楼汤阿婆家空调外机坏了，水漏到楼下。楼上楼下两位快90岁的老人差点吵起来，吴永康二话不说就爬到窗户外面去修，可他自己都60多岁了。汤阿婆的女儿说：“
10: 吴书记来，他就把我们弄好了，这个管子钱也一分也不要我们出。”
0: 儿子劝吴永康。

0: 歇歇，他却说，
1: 以前我是党建引领者，现在是一个参与者，是一个公益人，我党员的思想品德是不能变，我还是要跟党走。
0: 当了多少年书记，捡了多少年垃圾，他都不提，他只说身份换了，人没换。65岁的吴永康住在上海的长白新城小区，36岁的张岩扎根吉林省长白边境村，这一老一少相隔2000多公里，走过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是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同一个名字靖宇，让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平凡中见初心，永远逐光而行，不负心中英雄。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开学季和清明节，由杨靖宇将军作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陆军军歌都会在吉林省靖宇县杨靖宇小学校园里回响。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省蒙江县县城西南的山林中，杨靖宇只身一人陷入日伪军警包围，在数天未曾进食、严重冻伤的情形下，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时年35岁。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党组织向蒙江县陆续派来革命干部接收日伪政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靖宇县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刘一正：
1: 我们的干部走访大量当地的百姓，许许多多的老百姓提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叫靖宇县了？蒙江县改成靖宇县，不是永久地纪念我们这个民族英雄吗？
0: 1946年2月14日，县民主政府发布了为蒙江县一名靖宇县告各地同胞书，从此英雄的名字在白山松水间刻地为碑，被靖宇人民世代铭记。80年光阴流转，曾被热血浸透的冻土历经了山乡巨变，今天的靖宇县成为一座矿泉城，年产近200万吨的矿泉饮品从长白山余脉深处运往全国各地，一条越走越宽的水产业链把这座英雄之城浸润得生机勃勃。当年抗联将士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生生不息的希望。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在上海靖宇南路15号，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原靖宇中学的校园内，矗立着一座杨靖宇将军雕像。这座雕像建于1993年，现为杨浦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师生们齐聚向前，那首由将军参与创作的抗联第一陆军军歌便会随着口琴声响起，穿越白山黑水，回荡在黄浦江畔。1940年2月23号，-40度的林海雪原，35岁的杨靖宇孤身陷入重围，断粮数日，严重冻伤，战斗至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敌人抛开他的腹部，胃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1946年，吉林蒙江县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至1953年，上海杨浦区新筑三条道路，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三路连成手枪形状，与长白路、敦化路、安图路等东北地名群一道，以城市坐标永名英烈。80余载光阴流转，今天的靖宇路早已不只是地图上的名字。长白新村街道社区党群副中心主任王胜敏说：
4: 无论是靖宇

0: 括我们这边烟火一条街的打造，也不管是我们二二八街坊的打造，目前最关注的城市更新的一个迭代升级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1: 烟火升腾，邻里和睦，当年英雄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万家灯火里生生不息的希望。口琴声依旧清亮，在这条英雄的路上久久回荡，吹响又一个春天。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河南省豫剧一团国家一级演员魏俊英。魏老师1974年考入了河南省戏曲学校，这是培养演员的摇篮，常香玉等许多戏曲名家都曾在这里授课，在名师的指点下学习练功排戏演出，奋力拼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分配到了河南省豫剧一团。魏老师的文化底子不是特别的厚，但是特别喜欢学习，喜欢读书，读古典名著、戏曲理论，读戏曲发展史、老艺术家的唱腔、各种优秀剧本，读现代小说，读杂志刊物。性格比较沉稳的他不愿意浪费时间，想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读书上。在舞台上他扮相俊美，身段洒脱，唱念作打很有张力。武士请缨当中他饰演的是穆桂英，英姿飒爽，气度不凡，刚柔并济，落落大方，英武豪迈中不失女性特有的妩媚和细腻，层次清晰的情感把握，深情满怀的心灵演唱，干净利落的身段做派，迷倒了很多观众。所以当年他荣获了首届中国豫剧艺术节的表演一等奖。接下来我们来欣赏《武士请缨》当中扮演穆桂英的唱段。

是有王命，元帅大印在手中，哥哥一声闪耀动，哪一个不负我元帅？至如今我是有亏有家有刀有马，可惜无处用。

滔滔黄河贯穿古今，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巍巍松岳千年传承，历史的脉搏在这里跳动。品中原，听河南 FM 95.5，河南新闻广播。

在一些资料上显示呢，有一年剧团在外地演出大祭庄，饰演黄桂英的主要演员因为急事儿请假不能到场，团长心急如焚，提出换戏，可是剧场的经理与观众不同意，双方僵持。戏剧圈有一句行话，救场如救火，补戏如补锅。魏俊英鼓起勇气向领导毛遂自荐，说让我试试看。离第二天上午的演出只有十几个小时，从未饰演黄桂英的他怎么样去迎接这场挑战？他不慌不忙回忆唱词动作，与琴师鼓师默默地配合，自己悄悄地走上台，整整折腾了一夜，大家都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但是也为他捏了一把汗。演出很成功，他不仅完整地饰演了人物，而且还有不少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和创意，从此大戏庄也成为了他常演的剧目。我们来共同欣赏

二弟，快

0: 成了，
1: 见不成了，
0: 儿媳。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端午节，好视力特别给咱河南听众准备了1000份健康补贴。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年龄和地区，凡是10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额外还能带走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品质效果优。

0: 证，而且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蜢花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湿热敷方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关键是今天咱河南听众还能享受端午节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草本健康枕、高档遮光太阳镜，再加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端午节才有的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那是什么事
2: 儿？我不要！
8: 怎么喝的？
2: 救救我！
3: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河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全省开放端午节健康补贴，拿出1000份升级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就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补贴一次，而且端午节补贴就这1000份，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以上的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建议您呢，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管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轻松。今天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都能够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端午节专属健康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副高档时尚的太阳镜，这些统统都是额外赠送的，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河南省豫剧一团国家一级演员魏俊英老师的唱段。魏俊英老师饰演的黄桂英，以他自己对人物的深入体验，把握好角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以融入现代元素的表演和唱腔，充分地展示了人物悲怨和愤恨的内心情感，充分地展示了阴谋与爱情的激烈搏斗，同时也展现出了中国女性执着的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好视力科技。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
9: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1: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
12: 的人吗？
13: 哪边啊？
12: 那边。
13: 抗日的时候，爸爸在那边，不是也有几个朋友吗？

0: 刚才的一幕是1992年上映的电影《大决战平津战役》的一个片段。时任华北剿总总司令的傅作义与自己的大女儿傅东菊在家里谈话，也打起了哑谜。大家都知道，傅东菊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在平津战役期间，他一直在做父亲的思想工作。实际上，北平以和平方式解放是很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天我就通过几件文物为您讲讲北平和平解放背后一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
1: 1948年1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奉中央军委之命迅速入关。12月上旬，华北野战军将傅作义的嫡系第11兵团和35军分别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东北野战军也随即割断了塘沽、天津、北平等地的联系。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的傅作义处于欲逃不能、欲战必败的境地。这时，傅作义不得不面对现实，寻求一条实际可行的谈判道路。傅东菊，后改名傅东，傅作义的长女，时任天津大公报记者，中共地下党员。平津战役期间，傅东菊被派遣回到北平做其父亲的工作。1948年11月17日，傅东菊将父亲亲拟的一份电报通过北平地下党电台发给了西柏坡。电文将傅控制的空军、陆军数量和装备和盘托出，要求毛泽东派人来北平和平谈判。中央军委于11月18日给平津战役前线指挥员的电报中说，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者为起义时间、对付华北蒋军及与我党联系等问题。当时除傅东菊外，傅作义身边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刘厚同，山西人，傅作义的老师。平津战役期间，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在研究如何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时，决定把刘厚同请出来，一同劝导傅作义。刘厚同欣然应允。巧合的是，傅作义也想到了刘厚同，请他来北平出谋划策。在平津战役纪念馆收藏着一件《北京古城和平纪略》，就是刘厚同撰写的。平津战役纪念馆陈列保管部主任徐宁介绍说，
2: 1948年10月的时候，傅作义呢让刘厚同从天津专门改到了北平。就这样呢，刘厚同在傅作义身边一共待了85天，他把这85天的情况呢都一一记录了下来。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让这段历史能够让更多的人熟知，他就把这85天的日记写成了《北平和平纪略》。直到96年的时候，刘厚同的儿子刘开敏才将这一件珍贵的文献资料捐给了我们馆。
1: 据统计，在85天时间内，傅作义与刘厚同仅面谈就达34次之多，其中最长一次会面时间有10小时之久。可见二人在此期间频繁见面。在纪略中有这样的记录，有一次傅作义告诉刘厚同自己怕被人说是叛逆，刘厚同告诉傅作义，忠应忠于人民而不是忠于某个人，国事遭成现在这个样子，人民希望和平，政府必须改造，如你能顺应历史的发展。

0: 实现和平，人民一定会欢迎你的。谁还说你是叛逆？刘厚同的一席话说的傅作义点头称是。从纪略中记录的点滴可以看出，刘厚同做了大量傅作义的思想工作。刘厚同不辞劳苦，多次劝说傅作义将军弃战言和，后人尊称他和平老人。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这样说，
1: 在北京和谈的过程当中，除了有傅东菊、刘厚同，还有很多杰出的功臣，比如说中共地下党员阎佑文，当时呢他的职务是傅作义的机要秘书，为了和谈呢，他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再有呢，就是当时担任北平市市长的何思源，为了和谈的顺利进行，他四处奔走。还有呢，就是一些个民主人士，为了促成和谈的成功，这样呢，在各方面的努力之下，傅作义决定放弃武力进行和谈，古都北京迎来了和平的曙光。
0: 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傅作义派代表与人民解放军一共进行了三次谈判，每一次谈判都是傅作义的代表出城来与解放军见面。最后一次谈判，傅作义提出让解放军派一名代表进城面谈，而且这个人还将代表解放军与傅作义签订北平和平解放协议。那么这个唯一进入北平城的解放军代表是谁呢？在北平和平解放前的三次谈判中，傅作义方第一次谈判代表是平民日报社社长崔载之，第二次谈判代表是傅作义的老友周北风，第三次谈判代表是时任华北剿总副司令的邓宝山。解放军方代表先后有刘亚楼、聂荣臻、罗荣桓等负责平津战役前线指挥的各位将领，而三次谈判自始至终都参加的还有一个人，名叫苏静。苏静曾任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长，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中将军衔。1949年1月17日上午9时，时年39岁的苏静和邓宝山乘坐一辆吉普车驶出通县五里桥，向北平城开去。苏静是受平津前线司令部委派，成为进入北平城与傅作义谈判的唯一代表。据苏静回忆，当天夜晚傅作义就来看我了，告诉他们说，你们谈吧，怎么谈都行，但是要谈就要写一个东西，就一条一条写了，写了18条。这18条协议就是双方共同拟定的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其中最主要的条款规定，自1949年1月22日10时起，双方休战，城内国民党部队以原建制原番号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指定地点约1月后实行整编。据平津战役纪念馆陈列保管部主任徐宁介绍，
2: 苏静在平津战役的时候呢，他时任东北野战军作战处的处长，他用的这支钢笔呢，是1946年的时候，当时不叫东北野战军，还叫东北民主联军了。后勤部在哈尔滨购买的几支派克钢笔，其中有一支呢，就给了苏静。苏静呢，他参与了北平和谈的整个过程，用这支派克钢笔呢，来整理会议纪要。1月17日的时候，苏静随着傅方代表邓宝山就来到了北平。在19日的时候呢，

0: 书记作为东北野战军的代表，与复方代表一起商议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他就是用着这支派克钢笔呢来草拟协议的。21日的时候，苏静呢代表平津前线司令部在这个协议上呢签了字。
1: 平津战役纪念馆馆长王培军介绍，
2: 1949年啊1月21日签完字以后，23号开始，整个的北平的25万国民党的这个守军啊，有秩序的啊撤离城区。到了1949年1月31日啊，随后一天吧，北平这个城里边的国民党军全部撤出，接受我们人民解放军的改编。北平这座1300多年的古城，200多万人口的一个大城市，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1: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入城接管防务，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1949年2月3日上午10点，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入城式盛况空前。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说，
3: 入城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小的插曲。毛泽东指示入城的部队一定要走东交民巷。为什么呢？因为在东交民巷过去啊，这里面有许多的外国使团和领馆。那么这个地方过去是中国人不能到的地方，那么今天入城的部队经过这里，就是要宣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 眼前这些不起眼的钥匙是当年北平各个城门的钥匙，每一把钥匙上都拴有一个小木牌，用毛笔写着每个城门的标号和地名。在北平城换防仪式上，每个城门的钥匙都先后交到了人民解放军的手中，古都北平实现和平解放。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它是英雄的礼葬，它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冬，傅作义指挥的国民党华北剿总部队共50多万人，分布在以北平、天津为中心，东起唐山，西到张家口，50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上，犹如一字长蛇阵，处于可撤可守或南逃或西窜的态势。1948年是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一年，解放战争的最后一个大决战——平津战役，就在这年的冬天打响。聂荣臻元帅曾经在他的回忆录里说，我军突然包围张家口，标志着平津战役的开始。那么张家口战斗是如何打响的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回到70年前的那个冬天。1948年冬，西柏坡解放军总部会议室里灯火通明，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进行，中央军委即开始部署平津战役了。毛泽东认为，张家口处在北平到绥远的交通线上，而平绥线是傅作义部队西退绥远的唯一通道，只要我军攻克张家口，傅作义必有反应，并会派兵增援。这样一来，攻打这个既像蛇头又似蛇尾的张家口，就打在了傅作义长蛇阵的7寸上。到那时，只要我东北主力部队进入关内，胜券便牢牢在握。1948年11月27日，毛泽东领导的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平张线作战部署。29日，华北野战军第3兵团司令员杨成武率领部队包围张家口，随即。

0: 起进攻，打响了平津决战的第一枪。为了迅速完成对张家口的全面包围，12月1日，杨成武率领第一纵队来到张家口南面的洋河岸边。洋河宽约20-30米，河面上没有任何桥梁，只能涉水渡河。这张珍贵的照片就是当时拍摄的。解放军战士衣着单薄，正踏破河面上的薄冰，在齐腰深的冰水中前进。专家说，当时很多炮兵为了推沉重的大炮过河，在冰冷的河水里泡了几个小时，很多战士因此留下残疾。如今在平津战役纪念馆收藏有一件看似普通的军大衣。平津战役纪念馆陈列保管部主任徐宁介绍说，
1: 罗瑞卿啊，在平津战役中时任华北军区二兵团的政治委员，这件大衣是当时部队配发给他的冬装，在罗瑞卿的这些衣物当中呢，也算是比较珍贵的了。战役当中他所在的部队要突破冰冷刺骨的大洋河，当时呢他都没有舍得穿上它。在后来的日子里呢，罗瑞卿就一直将这件大衣带在身边。大衣呢后来有10个破洞，罗瑞卿亲手缝制了10个补丁。
0: 张家口又称张园，距北京约180公里。张家口的标志性建筑是1644年建造的大净门，大好河山四字就题写在大净门的门楣上。张家口曾是察哈尔省的首府，1927年最后一任察哈尔都统高维岳被大净门外的高山大川所感动，写下了大好河山四个大字，为大净门增添了气势。1948年大净门成为张家口解放的一个见证。当时驻守张家口附近的国民党军有5个师、4个骑兵旅、若干保安团和地方部队，共约6.5万人。驻守张家口的国民党第11兵团司令孙兰峰曾对人说过，张家口的工事修筑和人员部署就好像是给张家口披上铁甲，坚固程度不亚于万里长城。然而当孙兰峰得知张家口已经被解放军团团包围之后，马上慌了神，他立即请求北平的傅作义派兵增援。于是傅作义急令他的王牌部队35军101师和267师增援张家口。不久后增援部队就被解放军围堵在新保安，全部歼灭。随后傅作义给驻守张家口的11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发来电报，张园被围已无守备意义，可相机突围转至绥远。电报里提到的张园指的是张家口。张家口城中守军的最高指挥官是11兵团的司令官孙兰峰，他指挥的主要部队就是105军。所以孙兰峰做了放弃张家口的决定后，他让105军军长袁庆荣指挥突围，袁庆荣制定了自认为很妥当的突围方案。那么结果如何呢？12月23日晨，敌105军259师乘暗夜偷偷溜出大净门，向东北方向运动，一路上只遇到零星阻击。于是259师连连发出进展顺利的消息，105军军长袁庆荣闻讯大喜，命令大部队紧随其后。据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介绍，
2: 敌军选择出大净门，沿着山沟向张北的公路逃窜，这个他们是煞费苦心的。按理说张家口的西南方向地势比较平坦，利于部队的展开，而他们选

0: 择了向张北方向，这条山沟比较狭长，有20里路长，是基于我军在这个方向可能部署的兵力是一个薄弱点，而且认为我军兵力主要布置在张家口的西南方向。基于这种逆向思维，所以他们选择了出大进门向张北的方向逃窜。
1: 此前105军军长袁庆荣制定了一个自认完美的突围方案，即步兵出大进门向北，骑兵过大洋河向西南转向正南，以骑兵掩护步兵的行动。这个突围部署是经过袁庆荣悉心考虑的，有可能使解放军一时难以分清敌军的突围方向。然而张家口守军在突围当天却乱了阵脚，本来按计划应该从城南突围的骑兵部队第5、第11旅向南走了几公里又返回来，他们认为大境门出城很顺利，没必要分散突围，所以也坚持要跟大部队一起从大境门出城。大境门外是通往张北的一条南北走向的山沟，这一天大境门外的山沟里拥挤着张家口守军50000多人，骑兵、步兵、炮兵、骆驼队、辎重、马匹像赶庙会似的都挤在同一条路上。此前解放军华北第三兵团1纵3旅8团的官兵已经在朝天洼西甸子一带设伏，这里是张家口守军北逃绥远的必经之路，1纵3旅能否守住阵地，成为敌人能否成功突围的关键。敌人急于打开通道，否则山沟里的大部队都在山沟里出不去，于是敌军炮兵集中火力向解放军阵地猛攻，强大的炮火将岩石打成了粉末，解放军战士们把身体半埋在泥土中做掩护，持续与敌人战斗。守在阻击阵地的最前沿的3连在敌人冲上阵地时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副指导员赵鹏身负重伤，最后时刻带领仅剩下的4名战士与敌人肉搏，最终全部阵亡。1纵3旅的官兵用血肉之躯将敌军死死堵在了西甸子和朝天洼一带，直到主力部队赶到。这幅油画表现的就是朝天洼歼敌时的情景。平津战役纪念馆馆长王培军介绍说，
2: 我们华北军区的3兵团，我们的司令员那这个绕杨成武带领的部队，包括这个东野4纵、11纵的部分支援的部队，那可以说是漫山遍野都是我们的身经天将，那把他这50000多人在这个西甸子朝天洼这一带那紧紧包围住以后，经过这个近距离这个作战拼杀，包括劝降，结果50000多人有的毙命，有的做了俘虏，所以说张家口战役那也顺利结束。
1: 据时任敌军张家口保安5团团长的张兴成回忆，那时在我团指挥部附近停留的部队有数千人之多，解放军只来了几10人，但听了解放军喊话，缴枪不杀后都放下武器举手投降，真是兵败如山倒。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认为，
3: 在平津战役进行的初期，我们人民解放军的策略是隔而不围，围而不打。如果当时张家口的敌人固守张家口，我们面临的将是城市的攻坚战。可是这时的张家口的敌人呢，却是弃城而逃。这样呢，就可以发挥我们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的优势了。而且在这个战役的进行的时候，毛泽东曾经预言道，这时的敌人已经成了惊弓之鸟，所以张家口敌人弃城而逃这个现象就证明了毛泽东

0: 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
1: 张家口一战，解放军歼灭了孙兰峰第十一兵团部、第105军军部以及5个师和2个整编骑兵旅，共计54000余人，创造了华北地区一次作战歼敌人数之最。毛泽东同志在贺电中称之为伟大胜利。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

1949年，北平迎来了和平解放的曙光。原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以和平解放的方式，使古都北平免于战火。而一位追随傅作义多年的国民党将领，此时也迎来了人生的一次大转折。1949年初，北平解放后，山西太原、大同也相继解放，华北五省尚未解放的就剩绥远了。绥远是当时华北的一个省，就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绥远省会归绥，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市。时任绥远最高行政长官的董其武是山西省河津县人，他掌管着绥远的广大地区以及父系9万多人的部队。平津战役期间，董其武经常收听共产党新华社的广播，从中了解情况。1949年1月21日晚上，董其武打开收音机，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时，又惊又喜，既兴奋又不安，同时又令他感到疑惑。广播里提到的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初步协议，对绥远只字未提。绥远是傅作义起家的地方，我们已经追随傅将军21年了，难道他能不管我们吗？带着一肚子的疑惑，第二天一早，董其武就飞抵北平，直接到中南海面见傅作义。傅作义说道：“你来得正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给你谈谈。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我拼着3个死下的决心。一是和共产党打了几年仗，不谅解我的人可能要打死我。二是北平的中统、军统特务很多，他们随时可能杀害我。三是咱们内部不了解情况的人也可能会打死我。我是拼着3个死，决心走和平的道路。”董其武听了，说：“即使是跳黄河，也要跟着傅先生走。”傅作义告诉董其武，毛泽东打算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简单说，就是双方先画一条停战线，然后在合适的时间举行起义。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7届2中全会上提出了天津、北平、绥远3种不同解决方式，并对绥远方式做了明确阐述，即有意地保存。

0: 民党军队让他原封不动保持中立，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而且全包下来不遣散，起义前什么级别，起义后仍按什么级别待遇，等条件成熟了再按人民解放军制度将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介绍说，
1: 这绥远方式啊可以概括成16个字，就是一是放宽政策，拉长时间，等待觉悟，和平合作。那么毛泽东就后来就讲了，对于国民党上权的100万军队，我们无非是采取三种方式，一个是天津方式，一个是北平方式，一个是绥远方式。
0: 平津战役纪念馆馆长王培军说，
2: 绥远方式它的中心思想，毛主席的话说就是两化，就是国统区就地解放区化，那国军就地解放军化，也就是逼迫他那无条件的放下武器接受改编，由这个反动派成为一个人民的正义的力量。
0: 当时董其武已经接到蒋介石发来的命令，让他率领绥远部队西撤，但是董其武断然拒绝，国民党马上停发了绥远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董其武命令独立第七师假装西撤，实际上是让第七师把守住西撤的大门，一旦发现有部队擅自撤退，就地歼灭。蒋介石误以为董其武部已经开始西撤，于是补发了拖欠的部分军饷，共1900两黄金。董其武通过傅作义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蒋介石的黄金可以收下，但是这点钱怎么能解决董其武部队所需呢？于是4月底，傅作义和邓宝山携15万银元亲自奔赴绥远。当时有人反对，认为毛泽东此举无异于放虎归山。而闻听消息后，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于9月17日携带蒋介石的亲笔信来与傅作义见面。傅作义说，国民党丧尽军心民心，大势已去，任何人都不能挽回。然而徐永昌并未就此放弃，他知道傅作义要在9月21日赶回北平参加政协会议，于是他以患病为名要求住院治疗，企图迟延离开包头，继续想办法破坏绥远起义。傅作义知道这个情况后，便派自己的副手邓宝山去找徐永昌。邓宝山对徐永昌说，怎么你病了，这里气候不好，要注意，并请你领衔带领绥远起义，不要再回去了。起义后，我们一同到北平去见毛主席。徐永昌听了这话后，马上说，明早我就起身，不妨碍你们的事情。虽然绥远是以和平的方式解放的，但可以说是暗流涌动，一波三折。当时反对起义的绥远高级将领中还有孙兰峰，他和董其武一样，都是傅作义的左膀右臂。在最后通电起义的签字仪式上，孙兰峰就没有出现。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签字仪式如期举行。由于不同意起义，孙兰峰称病住进了医院，没有出席签字仪式。这张照片就是董其武签字时的情景，他是第一个在电文上签字的。平津战役纪念馆王培军馆长介绍了签字仪式上发生的一件小事。
2: 这个时候的董其武心非常细，他拿着一个东北啊，在西边的喝酒的那个小碗， 叫原文，把他的签字后边以后啊，他给扣上了。扣上以后的话呢，等于说给他空出来了。后来的话呢，那这个包拓随员呢，包括这个邓宝山的二十二军的十一上干部，那一共是呢39个人，包括地方的这个党政要员吧，都签了字。随后的孙兰芳，那也是在上面补了这么一个字。
0: 后来董其武回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答应过傅作义，要让完整起义落到实处。在签字仪式后，傅作义找到孙兰芳做了最后一次谈话。傅作义对孙兰芳说，起义的通电已经写好了，别人都签了字，唯有你还没有签字，你看谁愿意跟你走，你就带谁走，哪个部队愿意跟你去，你就带哪个部队去，但是我要告诉你，仗是不能打了。最后几句话深深触动了孙兰芳，他说打仗只能伤及无辜，于是同意在通电上签字。这一天晚上，董其武写了一首七律诗，表达起义成功后的激动心情。诗中写道，为迎东风排万难，一旗中插青山巅，弃暗投明党指路，起死回生恩胜天，从今始至勤改造，他日立功赎前迁，任务不计多艰苦，喜看万民解道悬。后来他将此诗的前两句和最后两句抄写并送给了老部下好友苗玉春。这篇董其武亲笔书写的诗文成为平津战役纪念馆收藏的一件一级文物。这些董其武的物品也是绥远起义期间他使用过的。据平津战役纪念馆陈列保管部主任徐宁介绍，纪念章的图案很有意义。
3: 当时这枚纪念章啊，只印发了200枚，发给两个群体。第一个在起义通电上签字的那39个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绥远人民政府厅级以上的干部。它的上面呢是一支和平歌，在中间呢有4个字“和平战士”，下面是一个笔尖儿，笔尖儿的寓意呢最为深刻了。它象征着绥远起义是通过和平签字而完成的。
0: 绥远起义后，董其武担任新生的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23兵团，董其武任兵团司令员。919起义和千名起义的39名代表被载入史册。今天，平津战役纪念馆前矗立着一座平津战役胜利纪念碑，犹如一把长枪直刺蓝天。碑身上巨型钢环，象征着在平津战役中产生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纪念解放战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在开国大典上，古老的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悬挂上了巨幅的毛泽东画像。画像中，毛泽东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呢子的制服，视线微微朝上，面带笑容。很多人都对这幅画像印象深刻，但他们并不知道

0: 这幅画像其实取材于毛泽东1945年在延安与他人的一张合影，而这个人就是周瑞。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朱瑞这个名字可能有点陌生，可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史上却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被赞誉为人民解放军的炮兵之父，并在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在辽沈战役爆发后不久，朱瑞就牺牲了。他也成为解放战争中牺牲级别最高的解放军将领。那么朱瑞为什么会赢得如此高的赞誉？他又是因何而牺牲的呢？1905年，朱瑞出生在江苏省宿迁县。由于出身书香门第，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上中学时，朱瑞受到进步书刊的影响，开始萌生了革命思想。1924年，朱瑞考入广东大学，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学生组织新学生社的主要负责人，投入到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因为思想进步，所以在第二年冬天，当莫斯科中山大学到广州招生的时候，朱瑞获得了留学资格，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名学生。1927年，考虑到中国革命的需要，朱瑞转入克拉辛炮兵学校继续学习，并于2年后以笔试和实弹操作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炮兵学校顺利毕业。虽然朱瑞在苏联学习了先进的炮兵实战技术，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起自己的军队，装备简陋，条件艰苦，根本无法创建独立的炮兵部队。因此当朱瑞学成归国之后，他并没有做到学以致用，而是被分配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担任参谋。此后无论是在中央苏区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朱瑞都是中国共产党中一位文武兼备的重要干部。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对朱瑞在这期间的经历做了简单的介绍。
1: 朱瑞呢，他参加了红军的第4次和第5次反围剿。在1934年的8月，他担任的是红一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并且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当时呢，他担任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八路军第1纵队的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书记等一系列职务。在这期间呢，他为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特别是山东的抗日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43年的9月，他奉命从山东回到了延安，在延安在中央党校参加了为期2年的政风学习。
0: 在位于辽宁省锦州市的辽沈战役纪念馆中，就收藏着朱瑞生前穿过的衬衣和读过的书籍。展柜中的苏联共产党历史和毛泽东选集体现了朱瑞身为一位共产党员对思想学习的高度重视。1945年4月，朱瑞参加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七大结束后不久，毛泽东与他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肯定了朱瑞以往针对国民党军官进行的统战工作所取得的成果，认为他口才好，头脑灵活，因此希望他能担任副总参谋长，协助彭德怀与美国及国民党的代表进行谈判。然而面对毛泽东的提议，朱瑞却另有考虑。在他看来，自己从苏联回国之后便一直从事领导工作，

0: 时应该是去基层做一些实际的事情，而他留学期间学的是炮兵专业，还是干一些和炮兵相关的工作更合适，也更有意义。他对毛泽东这样说：我准备把我的后半生交给大炮，和大炮交朋友，为建设我们自己的炮兵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接着朱瑞还谈了自己对炮兵工作的想法，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他鼓励道：苏联有炮兵元帅，你就做我们中国的炮兵元帅吧。会谈结束后，毛泽东和朱瑞拍了一张合影。举行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所悬挂的巨幅毛泽东像，就是根据这张合影中的毛泽东的形象来画的。
1: 1945年6月底，朱瑞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同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延安炮兵学校迁往东北，朱瑞也随学校从延安来到了东北，继续为炮兵建设废寝忘食的工作。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爆发，原本一直在后方工作的朱瑞呢，却最终牺牲在了战场上，这又是为什么呢？
0: 辽宁省义县的烈士陵园中有一座高大的汉白玉石碑，上面刻着朱瑞同志纪念碑几个大字。在离烈士陵园不远的地方有一所朱瑞小学，校园里树立着一尊朱瑞将军的雕像。据专家介绍，那里就是朱瑞牺牲的地方。那么他究竟因何而牺牲呢？让我们先从1945年9月说起。原来朱瑞随延安炮兵学校迁到东北之后，立刻带领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到处收集日本侵略者投降之前隐藏和破坏的大炮。为了能让废弃的大炮发挥作用，他特意找来一批技术工人，成立了火炮修理所。据统计，在1946年和1947年2年时间里，朱瑞带领炮兵学校的师生共收集到火炮800多门，坦克和牵引车65辆，弹药60多万发。正是依靠这些火炮和器材，东北炮兵部队迅速组建起来，并且成立了炮兵司令部，朱瑞任炮兵司令。在朱瑞的努力下，到辽沈战役爆发之前，东北全区已经建起了16个炮兵团、2个高炮团和几十个师属山炮营，一共拥有各种火炮4000余门。此时大战在即，军区领导决定让朱瑞留在后方主持工作。可是为了能更好地总结炮兵在大规模运动战和攻坚战中的作战经验，朱瑞不顾个人安危，坚持要去前线，并且向毛泽东表示，只要能让我上战场，什么级别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最终在毛泽东的亲自批复下，朱瑞如愿以偿。1948年9月12日，朱瑞带领炮兵部队配合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攻打义县。义县是一座古城，城墙是仿锦州城建造的，高大且坚固。城内驻守着国民党军一个装备精良的整编师，城外还有各种堑壕、地堡、地雷区、铁丝网等防御工事，易守难攻，可谓固若金汤。由于东北野战军是第1次攻打如此坚固的城池，因此朱瑞非常重视义县之战，把它看成是锦州攻坚战的预演。在朱瑞的督促下，炮兵部队早早做好了战前准备，并对战斗进行了预演。1948年10月1日上午9点，攻打义县的战斗正

0: 事打响。随着朱瑞一声令下，炮兵部队对易县城墙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猛烈攻击，最终将坚固的城墙轰开了一个30多米宽的口子。紧接着步兵发起冲锋，到下午3点，东北野战军攻克易县，全歼国民党军10000多人，活捉了国民党军师长王世高。而在这次战斗中，朱瑞率领的炮兵部队大显神威，功不可没。不过朱瑞并没有满足已有的成果，因为这次攻城使用的榴弹炮是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先进武器，东北野战军对其性能还不十分了解，所以为了能够掌握第一手资料，为接下来的锦州攻坚战做准备。早在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朱瑞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指挥部，亲自上战场去检查。可谁也没有想到，在途中为了躲避敌人的机枪扫射，朱瑞不幸触雷身亡，牺牲时年仅43岁。对于朱瑞牺牲后的情况，易县朱瑞烈士陵园管理所所长蔡玉恒介绍说，
1: 朱瑞将军逝世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纷纷发来唁电悼念朱瑞将军。同年10月6日，朱瑞将军的灵柩被运往哈尔滨烈士陵园安葬。为纪念朱瑞将军的丰功伟绩，1986年，易县建立了朱瑞同志纪念碑，由当时的军委主席杨尚昆题写了纪念碑碑文。
0: 而除了这座纪念碑之外，人们在朱瑞的牺牲地易县还建立了朱瑞小学、朱瑞烈士陵园、朱瑞路和朱瑞广场，他们无不体现出今天的人们对这位人民解放军的炮兵之父深刻的缅怀之情。

0: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3: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2: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4: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74年出生的。
2: 74年？我有听错吗？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2: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5: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4: 不愿意听唠叨。
5: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2: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5: 我们三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

0: 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苏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1: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三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三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他要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0: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还差点错过。
0: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2: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想上去坐一坐。
0: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1: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的吗？
0: 对。
1: 那是什么感受？
2: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
1: 差了6岁，
2: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所以寒心了吧。
2: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不会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0: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说3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3天还是3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2: 对，
1: 对吧？
0: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0: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

0: 有些什么故事？
1: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2: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
0: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2: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因为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麻醉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2: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2: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
1: 通情达理，
2: 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3: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八岁了，
3: 对，
1: 他对你，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3: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0: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3: 对，爱是一样的。
0: 是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3: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3: 一共三个。
2: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的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十二岁了。
1: 十二岁了。
2: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2: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2: 对。
3: 对。
2: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也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2: 现在25岁。
1: 25岁。
2: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1: 子安
2: 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2: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是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5: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

0: 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1: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2: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3: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2: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3: 哎，东北菜，
2: 东北菜
3: 都可以，火锅。
2: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有发言权。
4: 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2: 哎，这个怎么讲？
4: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2: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4: 是啊，
3: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八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4: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2: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3: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4: 这是弟弟，
3: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2: 穿不上了才。
3: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2: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3: 想。
2: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3: 对，
2: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3: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2: 很为难。
3: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2: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3: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4: 翻个个。
3: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比对我们要更关心
2: 更好一些。
4: 对，
3: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2: 逐年
3: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4: 工资就是1500元，
3: 就是1500块钱。
2: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3: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2: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3: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2: 已经出来了。
3: 对，
2: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3: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分。
2: 是吗？
3: 对。对对对。
2: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3: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2: 做副总，
3: 对，
4: 而且很年轻。

0: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嗯，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嗯，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了，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转折。
1: 嗯，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2: 是困难的时候，就是我妈妈拿100万吧。
0: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0: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2: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那个时候是急着让妈妈止疼，然后帮忙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吧，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0: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2: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所以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2: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2: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
1: 还需要巨大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2: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
0: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1: 是个什么状态啊？
0: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0: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2: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后

0: 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所以对我父母来讲，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1: 对，
0: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0: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3: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我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啊，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3: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1: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是什么呢？
0: 零起点，
4: 零农残。
1: 你俩看
0: 零起点
1: 不同步了，难得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4: 对，
1: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身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1: 对，
0: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淑范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1: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0: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1: 是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 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的。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
1: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儿？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1: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4: 400多块产品。
1: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4: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1: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4: 对
0: 对，
4: 我觉得
0: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4: 对，
0: 然后呢在
4: 坚强的后盾。
5: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书贩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你就是那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0: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4: 扶
0: 小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1: 正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4: 发工资
1: 吗？
4: 发。
0: 现在发。
1: 以前是免费的吗？
4: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1: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6: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4: 对，
6: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难度太高了。
1: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收

0: 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公司，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公司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2: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3: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村的一个品，
1: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3: 这个大概有多少？
1: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颅、丁、纹、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参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4: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好人参，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3: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1: 工？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5: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呀、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3: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
5: 对，
3: 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1: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3: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1: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4: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1: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

0: 这样就很好。你看，嗯，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1: 真不像，
0: 68年，
2: 对，
0: 对啊，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0: 可以
2: 再加水，再加水，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2: 然后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1: 没胃口，
0: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2: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2: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1: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2: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0: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和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4: 这个有味道吗？
0: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0: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6: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1: 可以，
0: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2: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逐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逐补五脏的，
1: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2: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他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 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

0: 真的味道。
1: 关注我们逆风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2: 好，
1: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2: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1: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2: 一言为定，
1: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3: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1: 好，我们有请。
3: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他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她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她已年逾50。在外，她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她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淑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4: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了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夫妻，你们研究人参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 妈亲。

0: 让他不行，妈总是说嘛，这是屠杀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山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黄素饭。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参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2: 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到了，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听众听好，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只要8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当场给大家送出价值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一年就等这一回。电话记好，400-800-8379，400-800-8379。经常听节目的听众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眼贴已经很多年了。说真的，眼睛是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不仅要第一时间重视起来，而且还要用对方法。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眼周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干涩、发黏、流泪，用湿热敷方法就特别适合。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的吸收，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的清晰明亮。想改善眼睛问题的绝对不要错过，只要今天8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当场就多给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床冰丝凉爽的双人床凉席，限时8分钟，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到了，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听众听好，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只要8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当场给大家送出价值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一年就等这一回。电话记好，400-800-8379，400-800-8379。经常听节目的听众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眼贴已经很多年了。说真的，眼睛是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不仅要第一时间重视起来，而且还要用对方法。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眼周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干涩、发黏、流泪，用湿热敷方法就特别适合。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的吸收，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的清晰明亮。想改善眼睛问题的绝对不要错过，只要今天8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当场就多给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床冰丝凉爽的双人床凉席，限时8分钟，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

0: 买这么多呀？
1: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2: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0: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1: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渗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0: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两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

0: 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我见过四月的大火，看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2: 共守美好家园。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0年2月23日，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白山松水间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1946年，靖宇将军殉国地原吉林省蒙江县正式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上海市也设立了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吉林省边境民警张岩，上海市退休社区书记吴永康，两人相隔200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上却印着同一个名字，靖宇。今天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采写的报道，千里之遥，我们同在。
6: 0:35，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虎头沟村边境民警张岩正在夜巡。
7: 你好，
8: 你好，
7: 边防检查，
8: 西山虎。
6: 边防检查这4个字字字千钧，意味着国门在此，主权在此，安全在此，秩序在此。
7: 开车别喝酒哈，
8: 我
7: 要注意安全啊。
6: 张岩是新房子镇边境派出所所长。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
7: 从小耳濡目染杨靖宇将军的故事，懂事了之后就给自己立一个志向，要不当兵，要不当警察。
9: 毕业之后想都没想就是警校。
6: 警校毕业以后，张岩来到长白县。边境条件艰苦，更需要有人坚守。
7: 我们这样的小村镇嘛，始终都要有人在这边，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那条件更艰苦，那如果当时就放弃了，那一样说没有咱们美好的今天。
6: 李长华曾任张岩的教导员，他对张岩的认可是从一次执行任务开始的。
10: 我们有任务，在那个五盘道那个地方有危险，他家搁上面等着哈，他自己带的那警械什么就下去了，把危险留给自己。
6: 张岩已经在这条边境线上干了14年，用生命守护国界线是边境民警的使命。

0: 同时他也守着2300多名边境百姓的日常。村民郑俊霞被人骗了钱，丈夫张守满报警后，张岩带着同事不到一个星期就把被骗的钱追了回来。
1: 那天我就吓得哈都不行了，我从男对象他的手机里头偷摸的转了6000，我又左邻右舍就借钱，我嫂子借了能有不到20000块钱
2: 啊，直接就领上派出所了，法治社会怕什么？
0: 一天中午，20公里外的向阳川林场发生民事纠纷，张岩和同事饭都没顾上吃，开车就赶了过去。
3: 听我说一句啊，那个合同也签完了，咱们通过合法的手段，心平气和把钱挣了回家，完事儿呗，是不是？
0: 几句公道话就把一场纠纷当场化解。眼下有北境最美风景路之称的国道 G331 蜿蜒入村，长白边境村热闹起来，兴边富民的政策给这里的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4: 老百姓幸福感上来了之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欣慰的。
0: 在村民心里，张岩是值得信赖的自家人，但对自己的妻子女儿来说，他反倒成了家里插不上手的人。妻子刘洋在靖宇县老家独自扛起生活重担，和张岩隔着200公里。
5: 有了孩子之后，一下子就觉得太艰辛了。我也很少看见那个张岩流泪，为了姑娘哭了好几次。我有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说这咱俩就像网恋一样，我就是你手机里的妻子，你就是我姑娘视频里的爸爸。
0: 而爸爸最温暖的时刻，就是给在靖宇县老家的小女儿打个视频电话。
4: 吃饭呢，姑娘。
6: 不，
4: 你吃啥呀？
6: 饺子。你要回来？
4: 我过两天，等我忙完这事我就过去。
0: 视频里的女儿盼着爸爸回家。2000多公里外的上海，有个儿子也在心疼自己的爸爸。他爸叫吴永康，65岁，退休好几年了，住在长白新城居民区，一直坚持为社区做义务劳动。他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上海市杨浦区靖宇东路。每天一大早，小区里就有一个弯着腰捡垃圾的身影，他就是吴永康。这个习惯他坚持了12年。居民徐红芳跟吴永康做了10几年的邻居。
7: 从他进居委会那天起，他每天就是拿着一个垃圾袋，拿着一个火捡，到处在小区的叽里嘎啦那个地方去捡垃圾。10几年持之以恒，不容易的。
0: 吴永康当过兵，他常说杨靖宇是他的榜样。到了靖宇东路，他就想和当年杨靖宇一样，跟老百姓走得近一些。小区里2500多人，没有他不认识的。
8: 人家说个书记在没架子捡垃圾，人家容易跟我能说话，
9: 近人啊。
8: 所以慢慢我就靠近了。每家每户家里有几个人，小孩子多大，我基本上都知道。
0: 邻里之间遇上难事，吴永康经常搭把手。8楼汤阿伯家空调外机坏了，水漏到楼下。楼上楼下两位快90岁的老人差点吵起来，吴永康二话不说就爬到窗户外面去修，可他自己都60多岁了。汤阿婆的女儿说，
10: 吴书记来他就把我们弄好了，这个管子钱也一分也不要我们出。
0: 儿子劝吴永康歇歇，他却说，
8: 以前我是党建引领者，现在是一个参与者，是一个公益人，我党员的思想品德是不能变，我还是要更当走。
0: 当了多少年书记，捡了多少年垃圾，他都不提，他只说身份换了，人没换。65岁的吴永康住在上海的长白新城小区，36岁的张岩扎根吉林省长白边境村，这一老一少相隔2000多公里，走过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是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同一个名字靖宇，让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平凡中见初心，永远逐光而行，不负心中英雄。
1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每逢开学季和清明节，由杨靖宇将军作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都会在吉林省靖宇县杨靖宇小学校园里回响。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省蒙江县县城西南的山林中，杨靖宇只身一人陷入日伪军警包围，在数天未曾进食、严重冻伤的情形下，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时年35岁。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党组织向蒙江县陆续派来革命干部接收日伪政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靖宇县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刘一正：
1: 我们的干部走访大量当地的百姓，许许多多的老百姓提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叫靖宇县了？蒙江县改成靖宇县，不是永久地纪念我们这个民族英雄吗？
0: 1946年2月14日，县民主政府发布了为蒙江县一名靖宇县告各地同胞书，从此英雄的名字在白山松水间刻地为碑，被靖宇人民世代铭记。80年光阴流转，曾被热血浸透的冻土历经了山乡巨变，今天的靖宇县成为一座矿泉城，年产近200万吨的矿泉饮品从长白山余脉深处运往全国各地，一条越走越宽的水产业链把这座英雄之城浸润得生机勃勃。当年抗联将士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生生不息的希望。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在上海靖宇南路15号，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原靖宇中学的校园内，矗立着一座杨靖宇将军雕像。这座雕像建于1993年，现为杨浦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师生们齐聚向前，那首由将军参与创作的抗联第一路军军歌便会随着口琴声响起，穿越白山黑水，回荡在黄土江畔。1940年2月23号，-40度的林海雪原，35岁的杨靖宇孤身陷入重围，断粮数日，严重冻伤，战斗至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敌人抛开他的腹部，胃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1946年，吉林蒙江县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至1953年，上海杨浦区新筑三条道路，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三路连成手枪形状，与长白路、敦化路、安图路等东北地名群一道，以城市坐标永名英烈。80余载光阴流转，今天的靖宇路早已不只是地图上的名字。长白新村街道社区党群副中心主任王胜敏说，
4: 无论是靖宇东路我们这边烟火一条街的打造，也不管是我们228街坊的打造，目前最关注的城市更新的一个迭代升级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社区的居民都参与了很多，周边的百姓呢也受益很多。
3: 老牌工人新村范本228街坊华丽迭变，靖宇东路上烟火升腾，邻里和睦，当年英雄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万家灯火里生生不息的希望。口琴声依旧清亮，在这条英雄的路上久久回荡，吹向又一个春天。
5: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千万不能错过，为了让咱中老年朋友们眼睛清亮舒服，咱河南新闻广播特别联合好视力举办一次无忧体验大活动。不管你之前用过没用过，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立马就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试用装，让大家先贴个几天，实打实的感受效果。想要感受的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

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眼泪，门都不敢出，那你一定不能够错过这次无忧体验机会。这款眼贴自带蒸汽能发热，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你能感觉到眼周毛孔一下子就被打开了，草本精华层层渗透，层层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理疗。贴完眼睛不干不涩，不酸不胀，看电视玩手机干什么都没问题。26年的国民大品牌，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这次就是以真心换真心，实打实帮助大家缓解眼睛问题。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都能够先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之内打通，额外还能够兑换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还有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一瓶不够，今天破例给大家送上2大瓶，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7: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

0: 是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圣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福利可以说是上半年最大优惠，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参加618年终补贴。我们特别跟好视力厂家磨了半个多月，终于为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的福利机制。现在打400-800-8379，人人都能领到超值补贴，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重磅好礼。不过人家也说了，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所以只能咬牙拿出100份，再多可真没有。赶紧先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胀痛好多年，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三五迷远，瞅不清人，用了很多办法也不管用的，那么推荐您抓紧打400-800-8379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檬花等多重护眼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渗透更强，贴完瞬间眼前一亮，眼睛不干不流泪了，看手机电视都清楚了很多。最后提醒大家，上半年最大优惠就在618，前100名打400-800-8379购买，人人都可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送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瓶不够再送一瓶，到手整整2大瓶，限量100个名额。电话打一个，名额就少一个，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0: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

0: 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0: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0: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1: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0: 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 方采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

0: 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3: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2: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5: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6: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8: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运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7: 证监会主席吴兴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9: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1: 安排开行先东、先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先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10: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1: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0: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6: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12: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邮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7: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
13: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1: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14: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15: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14: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16: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4: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17: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14: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1: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1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2: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0: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长会议暨防汛备汛调度会议召开，刘宁讲话，王凯主持。
1: 系列专题《归仓》，今天请听第三篇《生金》。
0: 今年全省秋粮面积继续稳定在7600万亩以上。
1: 河南创新实施两大青年就业专项计划，促就业、稳就业。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6月17号，2026年河南省总合长会议暨防汛备汛调度会议在省应急指挥部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治水兴水，抓好防汛备汛，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省长王凯主持。刘宁指出，去年以来，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一以贯之落实河湖长治、水灾害防治深入推进、水资源配置优化提升、水环境整治巩固深化、水生态修复积极推进、水文化弘扬持续加强。要把牢根本遵循，深化思想认识，更好把治水兴水的政治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推动河湖长治各项任务落细落实，加大河湖保护治理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解决面临的老问题和新挑战，努力让全省每条河、每个湖都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湖。刘宁强调，要牢牢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全面提升河湖保护治理水平，促进全省河湖生态面貌持续改善。一要坚持铁腕治水，加强水域岸线管控，推进青色乱常态化、规范化，完善防洪工程体系，守牢河湖安全底线。二要坚持系统修复，开展河湖健康评价，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推动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强化地下水管控，维护河湖健康生命。三要坚持综合整治，推动黄河水质稳中趋好，维护南水北调供水安全、水质安全，强化污染源头治理，持续推进黑臭水体整治，促进河湖清洁美丽。四要坚持节约高效，优化水资源配置，从严从细管好水，精打细算用好水，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体系，打通链接航运通道。五要坚持合理开发，加强河湖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因地制宜发展关联产业，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传承弘扬水文化。刘宁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保持高度戒备、临战姿态，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措施，筑牢防汛备汛防线。一要抓实监测预警，加密雨情、汛情、旱情等监测频次，提升预报精准度，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畅通预警响应机制，健全建强指挥体系，全面提升响应处置时效性。二要抓实风险排查，坚持关口前移、防线外推，提升排查专业水平，加强重点场所排查，增强抢险调节能力，做到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三要抓实防控重点，强化河道防洪保安，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做好城市防洪排涝，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四要抓实应急保障，建强抢险队伍，加强物资储备，强化部门协同、军地联动，确保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稳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夯实基层基础，优化考核监督，营造浓厚氛围，加快构建党政主导、河长牵头、属地负责、部门联动的工作格局，凝聚起全社会爱河、管河、护河的强大合力。会上，张敏通报防汛备汛情况，吕国范通报河湖长治工作情况，省水利厅、省气象局、省生态环境厅、河南黄河河务局、鹤壁市、商丘市、漯河市、南阳市、信阳市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省级领导安伟、张雷鸣、

0: 江陵、段文龙、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陈东明出席。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专题《归仓》，今天请听第三篇《生津》。今年全省秋粮面积继续稳定在7600万亩以上。
0: 今年三夏，河南交出两本账，一本是产量，一本是含金量。从高产到优质，从卖原粮到卖产品，一粒麦子的野心不止于装满粮仓，它要身价翻倍，要从国人厨房迈向世界餐桌。专题报道《归仓》，今天请听《生津》。
1: 今年三夏，河南小麦单产记录再次刷新，956.8公斤。西华县的一块麦田把上一季的记录往上推了6.7公斤。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郭进考：
2: 随机实收面积5.14亩，现场称现重4942.7公斤，平均单产956.8公斤。
1: 如果说高产是底色，那优质就是亮色。豫北主攻强筋小麦，这里的小麦替代进口，成为高端烘焙面粉的重要原料。豫南专攻弱筋小麦，这里的田野成了高端白酒酒曲原料的第一车间。在叶县还有一种小麦，它的硒含量是国家富硒标准门槛的两倍，每公斤300微克。平顶山是叶县种粮大户樊武飞：
3: 今年种了5000亩富硒小麦，今年的产量非常高，达到了1200斤，一斤小麦比普通小麦多卖几毛钱，总账算下来今年多收入了50万。
1: 叶县已经建成12万亩富硒小麦种植基地，富硒小麦产业年产值达到3亿元。平顶山是叶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赵春峰：
4: 通过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模式，让收购价高出市场20%，把利润留给农民，走出一条富硒强农品牌兴建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把利润留给农民，这句话说到了种粮人的心坎里。中央反复强调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河南的麦田里增收的路子正在越走越宽。新乡盐津县鲁花盐津面粉食品有限公司的研发中心看起来像后厨，其实是品质考场。鲁花盐津面粉食品有限公司研发部主任刘强：
5: 这麦918做出来的面条口感依旧很筋道爽滑。我们来再尝一下这一款，这款我们常用的优质小麦口感就有一些偏软偏坨。
1: 以前一家一个品种，品质参差不齐，卖不上价。现在依托订单农业，盐津县私寨乡连片种上了同一个优质品种，籽粒均匀，面粉企业抢着要加价收购。鲁花盐津面粉食品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刘富卫：
6: 通过我们的专种专收专用，使得我们的原粮更有保证，产品的品质更加稳定。
1: 如果说田野赋予了麦子生命，那么工厂则赋予了它第二次灵魂。在驻马店，伍德利集团建起了全球最大的单体面粉加工车间，每天6000吨小麦在这里完成从粮仓到厨房的第一跳。在鹤壁，飞天生物科技公司走得更远，他们用生物合成技术把小麦微粉转化为结晶果糖地阿洛酮糖，增值多少？最高25倍。如今的中原粮仓正在大步迈向世界餐桌。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产业发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曹慧：
7: 河南还完成了3个至关重要的打通，打通了科研、田间、车间、餐桌的创新链条，打通小农户和大市场，打通国内循环与国际市场的品牌桥梁，实现了从单纯依靠资源到依靠技术、产业、品牌驱动的转变，用实践证明，粮食大省一样能做成产业强省、富民大省。河南的实践也给全国粮食主产区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原方案。
1: 一粒麦子可以养家糊口，也可以身价翻倍走向世界，这就是河南的答卷。不仅扛稳了粮食安全的重任，更让种粮的人过上了好日子。麦浪滚滚，生生不息，增收的路还在延伸。下一季中原沃野故事继续。
0: 今年我省夏播自6月2号大面积展开，较常年提早3天左右。

0: 6月15号下播基本结束，较常年提早5天左右。我省秋粮面积继续稳定在760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5700万亩以上，水稻近900万亩，大豆570万亩，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科技赋能、机械助力成为今年下播提质增效的亮点之一。在安阳滑县，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农机可实现种肥同播一体化作业，搭配田间滴灌设施，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成本。农机手常立强：
2: 这台播种机装了北斗导航系统，能提前设定好作业路线，播出来的农植下子流均匀，还能种肥同播，再配上滴灌带，后期管理省心又方便。
1: 在周口郸城县好四村，联结农机专业服务合作社在每台播种机上加装了上肥器，着力解决人工施肥难题，通过精量播种提高播种上肥效率。合作社负责人王连杰：
3: 这种机子呢，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播肥料的时候相当精确，它的误差不会超过10斤。利用这种新款的播种机，对于玉米的高产是非常有优势的。这种机械通过配备北斗导航和上肥机，大大的减轻了人力，提高作业效率，每天能播200多亩地。
1: 今年下播期间，我省累计投入各类播种机械63万台，推广应用加装北斗导航系统拖拉机5.2万台，有效提升播种精度与作业效率。高效有序的下播成效离不开多部门的协同支撑。我省农业农村部门提前对全省115万眼机井全面排查，及时维修水泵配电等设施，保障下播浇灌需求。水利部门加强水库闸坝等水利工程联合调度，科学调配水资源，累计农业饮水16.1亿立方米，涉及143处灌区，灌溉补源面积达2041.8万亩次，全力满足农业生产灌溉用水需求。针对秋粮田间管护关键节点，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包村，持续跟进田间灌溉、查苗补苗、病虫害前期预防等服务，抓实秋粮田间管理，稳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开封市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董海英：
4: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作物播种时间和生长发育进程，按需浇水补上，实施防控病虫草害。如果有条件的话，浇水时最好采用滴灌、温培等技术。
1: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创新实施两大青年就业专项计划，促就业、稳就业。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高校毕业生就业是稳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集中求职的关键期。河南创新推出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和万名大学生助企服务两大就业专项计划，精准破解青年求职难题，引导青年扎根乡土，助力乡村振兴，赋能产业，助力企业转型。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5: 看啊，咱今年的瓜新下来的，又大又熟，还很甜，快来采摘品尝吧。
6: 赵科景是新乡市丰丘县城关乡山里寨村的乡村振兴协理员。去年从商丘师范学院毕业后，他曾经在城市里多方求职，但都不理想。
5: 当时毕业的时候又投了30多家公司的简历，确实迷茫和彷徨过，后来就是想不如去到农村去感受一下。
6: 就在赵科晴萌生返乡发展之际，河南省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专项计划正式落地，重点吸纳近3年未稳定就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高校毕业生到乡村基层工作。经过层层考核，赵科晴成功入职，成为一名乡村振兴协理员。依托系统化的岗前培训，加上村两委班子的悉心帮带，赵科晴快速完成角色转换，帮村民办理育儿补贴申领、医保缴费宣传、老年人养老资格认证代办等，耐心解决村民急难愁盼的问题，成为乡亲们信任的贴心小棉袄。山里寨村村民杜宝玲：
7: 我家有个90岁老婆婆，不用手机做老年认证，线上缴费，都是她手把手帮忙办理。 老人每次都念叨着闺女非常贴心，村里的老人都特别认可她。
6: 充分发挥特长，赵克勤通过拍摄短视频、线上宣传推广，帮助村里拓宽农产品销路，同时还借助新媒体平台为村里公益活动募捐资金。山里寨村党支部书记赵建胜：
8: 以前每年募捐只有2-3千元，用来给老年人过年过节发放慰问品。他来之后，募捐达到30,000元，没想到刚毕业的大学生能把工作做得这么好。
6: 如今河南省首批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已经覆盖全省5100个行政村，越来越多像赵科勤一样的青年毕业生在基层治理、乡村服务、产业发展的岗位上施展才华，成为助力河南乡村振兴的青春生力军。毕业于郑州大学材料与化工专业的郭倩倩，求职时一直希望找个专业对口的工作，但始终没有匹配的理想岗位。在了解到河南万名大学生助企服务专项计划后，她试着报名参加，顺利拿到优质企业岗位。如今郭倩倩已经正式入职一家上市企业，成为一名产品研发工程师。企业的一对一导师带教模式帮助她快速补齐职场实操短板。
9: 来到公司后，每天都能接触到行业前沿技术，参与实际项目研发。大学生助企专项计划不仅帮我打开了就业思路，更是给了我扎根河南的底气。
6: 河南天海电器有限公司人才干部主管崔宇：
10: 这些新入职的年轻人思维活跃，专业功底扎实，学习能力强，为我们企业技术升级、人才储备注入了新鲜血液。
6: 据了解，2025年万名大学生助企服务专项计划已助力10331名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通过企业优质供岗、学生自愿择岗、政府财政补贴方式，达到了企业得人才、学生得岗位、干部得培养、营商得优化的多方共赢，树立高校毕业生到实体谋实事、创实业的就业新风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局副局长刘海东：
11: 2025年，我省统筹了8亿元专项资金，创新推出了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万名大学生助企服务两个专项计划。今年，我省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增加到10,000名，纳入事业编制管理，又新增了社区网格事务协理员10,000名，纳入社区工作的队伍。同时加大3支一扶、特岗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招募规模，为毕业生提供更多基层就业岗位。
12: 伟大、真诚。
13: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14: 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 四渡赤水河，巧渡

0: 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1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联播安全上，
1: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由河南省教育考试院、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河南高招网络面对面视频直播活动将于6月18号开启。100余所高校招生老师齐聚大象新闻客户端，详细介绍各校招生计划、专业优势等。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观看直播，互动交流。
0: 郑州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新政出炉，拟在育招收6700人，新增数据科学、智能感知工程、未来机器人、碳中和科学与工程4个专业。
1: 近日教育部发文同意设立河南应用工程学院、河南国医学院、河南能源化工学院，以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大学。
0: 河南省2026年中招考试将于6月22号到23号举行。省教育考试院日前发布考生温馨提醒，不同科目有相应入场截止时间，考生需凭准考证入场，按规定携带标准文具，严禁将手机、智能手表等违禁物品带入考点考场，请合理规划行程，诚信应考。
1: 2026年中国连锁百强日前发布，沃尔玛、盒马、明明很忙分别位居榜单前三。本次河南共有4家本土零售企业跻身百强，丹尼斯、胖东来分列全国第27、28位，领跑中原零售市场。
0: 6月16号，第17届洛阳偃师2026冬秋鞋业产销国际贸易对接会举行，来自尼日利亚、泰国、韩国等国外鞋业贸易商及全国各地的500多家企业参加。目前偃师集聚企业1500多家，从业人员近10万，年产值127亿元。
1: 6月16号，新郑市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应急公安、民政等多部门开展安全生产月咨询日活动。活动设器材展示、知识咨询两大区域，邀请群众实操演练，结合辖区近期案例普及防火法规，提升全民应急避险素养。
2: 联播说天气。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西部南部多云转阴天，三门峡、洛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转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度到21度，其他县市24度到26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4度到26度，其他县市30度到32度。明天夜里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南部有中到大雨，东南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9号白天，东部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阴天转多云。19号夜里全省多云转晴天。20号西部、北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 其他县市多云，炎黄及其以北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最高气温

0: 31度到32度。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公言，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go！
1: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2: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1: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2: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好视力科技。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0年2月23日，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白山松水间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1946年，靖宇将军殉国地原吉林省蒙江县正式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上海市也设立了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吉林省边境民警张岩，上海市退休社区书记吴永康，两人相隔200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上却印着同一个名字——靖宇。今天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采写的报道《千里之遥，我们同在》。
4: 0:35，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虎头沟村边境民警张岩正在夜巡。
5: 哟，
6: 你好，
5: 边防检查，
6: 熄一下火。
4: 边防检查这4个字字字千钧，意味着国门在此，主权在此，安全在此，秩序在此。
5: 开车别喝酒哈，
6: 你要
5: 注意安全啊。
4: 张岩是新房子镇边境派出所所长。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
5: 从小耳濡目染将军将军的故事，懂事了之后就给自己立一个志向，要不当兵，要不当警察。毕业之后想都没想就是警校。
4: 警校毕业以后，张岩来到长白县。边境条件艰苦，更需要有人坚守。
5: 我们这样的小村镇嘛，始终都要有人在这边，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那条件更艰苦，那如果当时就放弃了，那一样说没有咱们美好的今天。
4: 李长华曾任张岩的教导员，他对张岩的认可是从一次执行任务开始的。
7: 我们有任务，在那个五盘道那个地方有危险，他家搁上面等着哈，他自己带的那个警器什么就下去了，把危险留给自己。
4: 张岩已经在这条边境线上干了14年，用生命守护国界线是边境民警的使命，同时他也守着2300多名边境百姓的日常。村民郑俊霞被人骗了钱，丈夫张守满报警后，张岩带着同事不到一个星期就把被骗的钱追了回来。
8: 那天我就吓得哈都不行了，我从他对象他的手机里头偷摸的转了6000，我又左邻右舍就借钱，我嫂子借了能有不到20000块钱
9: 啊，直接就领上派出所了，法治社会怕什么？
4: 一天中午，20公里外的向阳川林场发生民事纠纷。张岩和同事饭都没顾上吃，开车就赶了过去。
5: 听我说一句啊，那个合同也签完了，咱们通过合法的手段心平气和把钱挣了回家完事儿呗，是不是？
4: 几句公道话就把一场纠纷当场化解。眼下由北境最美风景路之称的国道 G331 蜿蜒入村，长白边境村热闹起来，兴边富民的政策给这里的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5: 老百姓幸福感上来了之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欣慰的。
4: 在村民心里，张岩是值得信赖的自家人，但对自己的妻子女儿来说，他反倒成了家里插不上手的人。妻子刘洋在靖宇县老家独自扛起生活重担，和张岩隔着200公里。
8: 有了孩子之后，一下子就觉得太艰辛了，我也很少看见那个张岩流泪，为了姑娘哭了好几次。我有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说这咱俩就像网恋一样，我就是你手机里的妻子，你就是我姑娘视频里的爸爸。
4: 而爸爸最温暖的时刻就是给在靖宇县老家的小女儿打个视频电话。
5: 吃饭呢姑娘？

0: 不，
1: 你吃的啥呀？
0: 饺子，你要回来？
1: 我过两天，等我忙完这事我就过去。
2: 视频里的女儿盼着爸爸回家，2000多公里外的上海，有个儿子也在心疼自己的爸爸。他爸叫吴永康，65岁，退休好几年了，住在长白新城居民区，一直坚持为社区做义务劳动。他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上海市杨浦区靖宇东路。每天一大早，小区里就有一个弯着腰捡垃圾的身影，他就是吴永康。这个习惯他坚持了12年。居民徐红芳跟吴永康做了十几年的邻居。
3: 从他进居委会那天起，他每天就是拿着一个垃圾袋，拿着一个火捡，到处在小区的叽里嘎啦那个地方去捡垃圾，十几年持之以恒，不容易的。
2: 吴永康当过兵，他常说杨靖宇是他的榜样。到了靖宇东路，他就想和当年杨靖宇一样，跟老百姓走得近一些。小区里2500多人，没有他不认识的。
4: 人家说个书记在没架子捡垃圾，人家容易跟我能说话，所以慢慢我就靠近了。每家每户家里有几个人，小孩子多大，我基本上都知道。
2: 邻里之间遇上难事，吴永康经常搭把手。8楼汤阿伯家空调外机坏了，水漏到楼下，楼上楼下两位快90岁的老人差点吵起来。吴永康二话不说就爬到窗户外面去修，可他自己都60多岁了。汤阿婆的女儿说，
5: 吴书记来，他就把我们弄好了，这个管子钱也一分也不要我们出。
2: 儿子劝吴永康歇歇，他却说，
4: 以前我是党建引领者，现在是一个参与者，是一个公益人，我党员的思想品德是不能变，我还是要跟党走。
2: 当了多少年书记，捡了多少年垃圾，他都不提，他只说身份换了，人没换。65岁的吴永康住在上海的长白新城小区，36岁的张岩扎根吉林省长白边境村。这一老一少相隔2000多公里，走过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是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同一个名字靖宇，让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平凡中见初心，永远逐光而行，不负心中英雄。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开学季和清明节，由杨靖宇将军作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陆军军歌都会在吉林省靖宇县杨靖宇小学校园里回响。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省蒙江县县城西南的山林中，杨靖宇只身一人陷入日伪军警包围，在数天未曾进食、严重冻伤的情形下，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时年35岁。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党组织向蒙江县陆续派来革命干部接收日伪政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靖宇县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刘一正：
1: 我们的干部走访大量当地的百姓，许许多多的老百姓提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叫靖宇县了？蒙江县改成靖宇县，不是永久地纪念我们这个民族英雄吗？
0: 1946年2月14日，县民主政府发布了为蒙江县一名靖宇县告各地同胞书，从此英雄的名字在白山松水间刻地为碑，被靖宇人民世代铭记。80年光阴流转，曾被热血浸透的冻土历经了山乡巨变，今天的靖宇县成为一座矿泉城，年产近200万吨的矿泉饮品。

0: 品从长白山余脉深处运往全国各地。一条越走越宽的水产业链把这座英雄之城浸润得生机勃勃。当年抗联将士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生生不息的希望。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在上海静宇南路15号，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原静宇中学的校园内，矗立着一座杨靖宇将军雕像。这座雕像建于1993年，现为杨浦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师生们齐聚向前，那首由将军参与创作的抗联第一路军军歌便会随着口琴声响起，穿越白山黑水，回荡在黄浦江畔。1940年2月23号，-40度的林海雪原，35岁的杨靖宇孤身陷入重围，断粮数日，严重冻伤，战斗至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敌人抛开他的腹部，胃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1946年，吉林蒙江县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至1953年，上海杨浦区新筑三条道路，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三路连成手枪形状，与长白路、敦化路、安图路等东北地名群一道，以城市坐标永名英烈。80余载光阴流转，今天的靖宇路早已不只是地图上的名字。长白新村街道社区党群副中心主任王胜敏说，
3: 无论是靖宇东路我们这边烟火一条街的打造，也不管是我们228街坊的打造，目前最关注的城市更新的一个迭代升级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社区的居民都参与了很多，周边的百姓呢也受益很多。
2: 老牌工人新村范本228街坊华丽迭变，靖宇东路上烟火升腾，邻里和睦。当年英雄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万家灯火里生生不息的希望。口琴声依旧清亮，在这条英雄的路上久久回荡，吹向又一个春天。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5: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千万不能错过，为了让咱中老年朋友们眼睛清亮舒服，咱河南新闻广播特别联合好视力举办一次无忧体验大活动。不管你之前用过没用过，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立马就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试用装，让大家先贴个几天，实打实的感受效果。想要感受的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眼泪，门都不敢出，那你一定不能够错过这次无忧体验机会。这款眼贴自带蒸汽能发热，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你能感觉到眼周毛孔一下子就被打开了，草本精华层层渗透，层层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理疗。贴完眼睛不干不涩，不酸不胀，看电视玩手机干什么都没问题。26年的国民大品牌，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一定要试一试。 好视力这次就是以真心换真心，实打实帮助大家缓解眼睛问题。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都能够先送78元蒸汽眼贴，

赶在十分钟之内打通，额外还能够兑换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还有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一瓶不够，今天破例给大家送上两大瓶，限时十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老头子，你赶紧把声音调大点儿，这电视马上大结局了。
1: 你看你这眼睛都模糊成啥样了，人家都是看电视，你是听电视。
0: 哎呀，上了年纪不都这样，我也没办法呀。
2: 眼睛疲劳模糊流泪不用愁，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简单一贴统统都能缓解。
3: 内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明亮。
2: 而且现在赶上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即可抢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
3: 10分钟内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亲肤凉爽夏凉被，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买一送四，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只有这一回，快打四零零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吗？
1: 应该是不是挺好的，因为他这个广播。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4: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5: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4: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

0: 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啊，也是他的爱人。
1: 1968年出
0: 生，我是1968年。
2: 68年，我的天哪！掌声再响起来，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1: 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0: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
1: 哎，这个值得细细的品味一下哈、能不能跟我讲一讲，您是怎么理解这个字面意义上听？
0: 是这样的，舒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1: 不愿意听唠叨，
0: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0: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舒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1: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他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3: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0: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差点错过。
0: 对啊，然后正巧呢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
1: 你没有觉得他高冷？
0: 我看到的第一印象，高肯定是很高，目测也得1.7米多，但是冷呢我都没觉得。
1: 那你看到了什么？反而感觉呢
0: 挺有人间烟火味儿的。对，
1: 你看这就是偏爱的滤镜哈，就是大家觉得是一种高冷，在对上眼的人看来他就是一种有人间烟火，就是对
0: 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1: 细节很打动人哈，我不知道有没有感受。
3: 的确是因为当时我觉得他能体贴到你，就是现在感觉很累了，刚见面认识大概大家也就聊10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呢后来他起身就说今天就到这儿吧，然后今天我有点累了，还是他有点累了，
1: 就是他先提
0: 出来一个圆场吧。对，
1: 其实这个时候是不是慢慢已经蛮加分的？
3: 对，其实那个时候就加分了。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0: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1: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3: 有点刻意的顺便，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 把菜

0: 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的吗？
0: 对。
1: 那是什么感受？
2: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
1: 差了六岁，
2: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真寒心了吧。
2: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的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0: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觉得真的是彼此打动和加分。丈母娘见到您呢？
0: 还是挺高兴的，也有点吃惊。第一个可能吃惊于这种速度，是吧？第二个呢，可能让她吃惊的，这个男生也算是高高帅帅的，而且看上去很清爽的那种感觉。所以老人呢就拉着我的手，虽然是初次见面，哎呀，就是问了叫什么，哎呀，小航啊，欢迎你啊，怎么样，就是很和蔼可亲的样子。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2: 对，
1: 对吧？
0: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0: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2: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0: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
1: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0: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0: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0: 也一定是同情大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2: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8岁了，
2: 对，
1: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2: 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

0: 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0: 一共三个。
3: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是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
1: 12岁了。
3: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3: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3: 对。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3: 现在25岁。
1: 25岁，
3: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0: 子安
3: 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3: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4: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5: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0: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0: 哎，东北菜。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3: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3: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3: 是啊，
0: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3: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1: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0: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3: 就是弟弟，
0: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
0: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

0: 他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0: 想。
1: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0: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0: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0: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嗯。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嗯，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0: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2: 翻个个。
0: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嗯，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
1: 更大
2: 更好一些。对，
0: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0: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2: 工资就是1500，
0: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0: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0: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0: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是吗？
0: 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
0: 对，
2: 而且很年轻。
0: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了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1: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2: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0: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0: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2: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吧。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

0: 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啊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1: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0: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0: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3: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0: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3: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1: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3: 是个什么状态呀？
4: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3: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4: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0: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在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这对我父母来讲，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3: 对，
0: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3: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
3: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0: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呢，
3: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5: 因为调解了这10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舒帆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3: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我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舒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 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

0: 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啊，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啊，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1: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初犯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舒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的就差那一颗身。
2: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零是什么呢？
0: 零起点。
3: 零农残，
2: 你俩看不同步了，男的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3: 对，
2: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身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2: 对，
0: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舒范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2: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0: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2: 是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的。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吃
2: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伟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2: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400多款。
2: 400多款。
3: 400多款产品。
2: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2: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2: 对，
3: 我觉得
0: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3: 对。
0: 然后呢，在
3: 坚强的后盾，
1: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女人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舒范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这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0: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3: 导航。

0: 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1: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2: 发工资
1: 发吗？
0: 发，现在发，
1: 现在发，以前是免费的，
3: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1: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4: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4: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带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嫩了，嫩度太高了。
1: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公司，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公司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6: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做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你看啊，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身的一个品产品哈。我们现场的观众叔叔阿姨，你们有什么想问的也可以随时问。你像我先问，
0: 大家可以互动起来啊。
1: 对，我先问第一个疑问吧，这里边哪个最贵？哪个最贵？
0: 这里边你猜猜哪个最贵？
1: 我猜猜，
6: 我觉得是，
1: 我猜不到，
6: 最大的最贵，
1: 厚着的吧。
0: 实际呢最贵的是这个。
1: 哦，这那个啊，
0: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

0: 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长时间？
0: 这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
1: 看
0: 它的颅、丁、纹、体、须，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参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1: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好人参，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2: 好嘞，那到底是不是好人参？首先呢，得需要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0: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3: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这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2: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
3: 对，
2: 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2: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4: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0: 68年，
4: 对
0: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0: 可以
4: 再加水，再加水，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4: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期间，30-40度，你吃不进去，
1: 没胃口，
0: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4: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4: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

0: 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1: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时间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0: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2: 这个有味道吗？
0: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来，给他们看一下，把这手
4: 来，那个姐姐，您可以来到台前来看一看。
0: 您看一下啊，您看这么快就沉淀了，就而且它颗粒很粗糙。那您再看这个，这个是800目起的，你看它就很细腻，像牛奶一样啊。对，它吸收转化率都高。对，你看这个，这是800目的。对，您看这个呢，就不是超，你看它已经沉淀了，看，而且颗粒很粗糙。那么越细。越细腻越容易被吸收，我们花同样的钱它吸收转化率就高，你说是不是好事啊？
5: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0: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们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6: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7: 可以，
0: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1: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2: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1: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他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就是男生用它来洗头发，然后呢经常复购，而且小孩洗澡的时候也可以用。而且我们这里面呢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所以你整个洗手间都是人参的香气。
4: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1: 好，
4: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1: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4: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1: 一言为定，
4: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
7: 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0: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7: 好，我们有请。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她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她已年月五十，在外她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她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淑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0: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1: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了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淑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0: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

0: 来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盘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新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我见过四月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2: 共守美好家园。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6: 华佗先生施医术是刮骨疗毒啊，当时就把关公的箭伤给治好了，可是没有彻底痊愈呀。不过就这位医生，那称得起是出类拔萃呀。但是这位患者呢，也与众不同，刮骨疗毒之前一点药不吃，一点药不上，就这么喝着酒下着棋，让华佗先生做手术。哎呦，简直把这大帐里的文武啊都给震惊了，他们是不住的夸赞，一位是神医呀，一位是虎将啊。关公留华佗先生在营中小住几日，华佗也没推辞。哎呦，这简直把这位华佗先生是待如上宾呐，把关平给乐的不知道跟华先生说点什么好了。待了2天，华佗先生要告辞啊，说我得走了。哎呦，关公这么一听，别走啊。说真的，关公想把华佗先生留在营中，您呐别到处行医了，您就在我营中做个医官吧。可这话没好意思出口，关平和周仓以及文武众将更舍不得华佗先生走。

盛宴相送啊，在帐中大摆酒宴，关平亲自罢斩。就在这时，周仓由大帐外进来，手里头拖着一大盘子，盘子里边铺了一块红绸子，盘子里装的是什么呀？大块的马蹄筋呢、啊、那一块哎，话说叫医疗费，得给先生一点答谢。华佗先生一看呢、啊、赶忙摆了摆手，君侯，这我不能要，我此次来给君侯治伤啊，我是慕名而来，我久慕君侯忠义大名啊，我听您这个名字不是一天，说您这次战樊城不幸中了一箭，我很着急的跑来看望看望。现在呢，伤口虽然愈合了，但是没完全好，要彻底痊愈呀、啊、必须得100天呢、啊、在这100天之内，请君侯您多加注意呀、啊、就是说这伤口别凉着别累着，您多加点小心。说着，华佗先生从青囊里拿出一副药，又拿出几贴膏药来，交给关平，嘱咐他随时给君侯换药。关公十分感激，周仓拖着这金子站在旁边，瞪着俩大眼睛瞅着君侯，心说这怎么办呢？这个怎么还有给金子不要的人吗？哎，那就是华佗先生。华先生不但医术高明，医品医风也是首屈一指啊，他不是说光对关公给黄金不要，有好多穷苦人看病花不起钱，华佗先生不收钱，还有的买不起药的，华佗先生掏出钱来帮着患者买药。关公冲着周仓一摆手，那意思端下去吧，先生不要还在这儿站着干什么呀。华佗先生再一次谢过二军侯，然后端起一杯酒来是一饮而尽，离席告辞啊。来的时候是一个小布袋，走的时候还是那小布袋，显得轻省了一点，因为把里边的药啊放这一部分。关公吩咐关平啊，列队相送。文官是峨冠博带，武将顶盔冠甲，关公和大家一样也是全副武装啊，整队相送嘛。嚯，这关公大营里这热闹，嘟嘟嘟嘟，鼓号齐鸣啊，炮声不断。这一送华佗呀，嘿嘿，可把樊城曹仁吓坏了，有探视马抱进了樊城。樊城的曹仁干什么呢？这些日子把曹仁给乐的呀，他都有点晕了。他乐什么？嘿嘿，我这一支冷箭非把关羽射死不可，因为我那箭有毒啊。嘿嘿，这个毒是与众不同，中箭之后只要擦破油皮，一箭血3七21天，毒气归心。怎么样，最近他不断派探报打探，关公大营里是鸦雀无声。完了，主帅病倒了，还有谁想取樊城啊？曹仁掰着手指头算，算什么呀？他算关公中箭几天了？哎呦，还不到21天，反正现在已经毒气发作。这天探报跑来了，满头大汗，这一禀报曹仁呢，说关羽关云长金盔金甲提着大刀送客人呢。啊，送谁呀？啊，再去给我探来。探报去了，功夫不大又跑来了，这回报的详细，说是来了一位医生，姓华名佗，字元化，他听说关公中了箭伤，特地跑来给关公治伤来了，说没用片刻之功就把关公的箭伤治好了。关公大营里怎么突然间热闹起来了呢？吹吹打打，鞭炮齐鸣，嘿，以关公为首，带领着众文武啊，送那位华先生呢。哎呦，

曹仁给气的直搓手啊，好啊，华佗呀，谁让你来给关羽治箭伤的？谁请你去了？你自己来的。哎呀，我怎么就没把他截住，没把他逮住？你们怎么不把华佗给我捉进樊城？大伙儿一听啊，曹仁将军气糊涂了，急糊涂了。怎么，我们捉得着人家吗？人家是看病的郎中啊，人家是医生，想上哪儿上哪儿，没事截人家干嘛呀？曹仁说完了，自己也差点气乐了。倒是啊，快，干什么呀？赶快往许都写表，禀明魏王，关羽呀，箭伤好了。多紧张吧？甭说曹仁这樊城这儿，就连许都也算上。这两天许昌刚踏实点儿。前些日子曹仁那告急文书啊，一份接着一份打进许都啊，曹操相当紧张。他不光是啊这樊城吃紧曹操紧张，还有好多地方啊，说是有的守关主将悄悄的已经把那印绶送到关公大营去了，还有的直接带领着军民就反了曹操了。您说曹操他能不慌吗？这两天踏实点儿，他听说曹仁用暗箭把关羽给射伤了，据说嘛毒气发作有性命之忧，所以曹操这两天稳当点儿。现在一见曹仁的表彰啊，腾，这位魏王站起来了，坏了，怎么你看关羽的伤已经好了，是让华佗给治好的，嘿嘿，坏了，看来樊城难保啊。我跟你们说过多次，关羽乃雄虎之将，智勇双全呢，现在谁还能惹得起他呀？他水淹了老夫的七军，擒了于禁，斩了庞德，威名大振，是华夏吃惊啊。咱们呢，咱们收拾东西吧。曹操收拾东西干嘛呀？他要迁都，干脆我搬家，太紧张了，这还了得？如果关羽要是取过樊城，那黄河以南都是人家关羽的了，我这儿啊也够危险的了，别在许昌这儿待着了。曹操这一声令下，把府里好多人都给闹毛了。怎么，我说咱们魏王要干什么？要迁都。哎呦，这事儿啊就惊动了主簿蒋济，他是魏王府的主簿，那就是秘书吧。蒋济一听，什么？魏王要收拾东西搬家啊？那蒋先生您去看看去吧。哎，这哪行啊？蒋济呀，赶忙跑来了。曹操又把自己的想法跟蒋济说了说，啊，不行啊，咱们还是避一避关羽的锋芒吧。蒋济一看自己这劝不了啊。哎，他猛地想起一个人来，谁呀？司马懿。蒋济来请司马懿来了，您快去劝说劝说吧，魏王要迁都。司马懿一听，什么迁都？哎呀，那可就乱了套了，这么大的事情大王怎么没找咱们商量商量啊？蒋济一听，嗨，我看出那意思来了，大王是有这个想法，他想啊先把自己的东西归置归置，然后再聚文武商议，您去看看去得了。好，司马懿赶忙来到魏王府，进来一看呢，曹操站在书房这儿正这儿端详呢。端详什么呀？他看那墙上的几幅名人字画，我得把这画卷起来呀。 曹操是这么想的，无意之中说出来了，正好让司马懿听见。大王，您卷画干什么呀？曹操回头一看，哎，仲堂，你来了，来来来，坐下。我正要找你，我想聚文武商议迁都啊，以避关羽之锋芒。现在这关公十分了得呀，他把于禁给捉了去了，庞德也给斩了，现在是如虎添翼。他虎踞荆襄，马上就要占了我的樊城，嘿嘿，看来许都都难保啊。仲达，咱们还是

0: 收拾收拾离开此地吧。你意下如何呀？哎呀，司马懿连连摇头啊。大王，这都可欠不得呀，咱们不能动啊。关羽虽然水淹了七军，但是他不是战败了于禁，那用的是一计。水火相攻，两军作战，这是常有的事情啊。所以说关羽并没有打胜，如今曹仁将军和满宠守住了樊城，他们从樊城没退出来，守得好。正是因为这个樊城没撤，所以他们才聚住了关羽。关羽怎么也打不到咱的许都来，您别看他暂时这么大的威风，甭说他进取许都啊，我看就是这座樊城他也很难攻取呀。
1: 哎，仲达呀，那关羽所率领的可是雄虎之师啊。
0: 大王，我知道现在呀关公兵力不足，他带来些人马，把这些人马还分出一半来派到夹县去驻守，那是为什么呀？怕大王您呐断了他的粮道。荆州还有些兵马，但是关公不敢调出来，为什么呢？他有后顾之忧啊。现在关公取胜了，孙权非恨怨他不可。您别看孙刘两家联盟，他们那个联盟啊并不稳固，他们各怀心事。孙权总想着把荆州要回来，刘备虽然取了西川了，可他就是赖在荆州不走啊。关羽这次一取胜啊，那孙权比我们还慌张。您想啊，如果关羽领着人马真要是进了咱的许都，回过头来还不取他的江东啊。
1: 曹操点头，仲达，你说的有理，我看大王您呐不必据文武商议，迁都的事情也甭提，您现在就派一个使臣到江东去一趟，联合孙权呢，告诉他让孙权出兵取荆州，这样关羽就没办法再待在咱的樊城了，他就得回兵啊。这时您可以派一员大将率领人马从后面追杀，两路夹击，关羽必灭。到了那个时候，您可以答应孙权把江南割还给他，就是说咱把这荆襄啊给他一半，孙权呢一定得高兴。
2: 哎呀，曹操一听，仲达，这个主意太好了，我立刻写信。
0: 曹操亲笔写了封书信，派使臣送往江东，给孙权下书去了。这孙权在江东干什么呢？果然不出人家司马懿所料，关公水淹七军，名震华夏，可把孙权紧张坏了，也把他气晕了。他大聚文武啊，商议对策，这关公是要干什么呀？啊，擒于禁，斩庞德，水淹七军，大战樊城，唾手而得襄阳。现在他是威名大振，华夏皆惊啊，这还了得？如果他进兵许昌，看来他就要生擒曹孟德了，回过头来他不来打咱的江东啊，我们应当怎么对付呢？众文武这么一听可都有点吃惊，唯独张昭他笑了。哎，孙权一看，子布，你乐什么呀？主公啊，您说的太容易了，我看关羽呀不容易杀进许都，曹操也不会那么轻易的就把许都双手贡献给关羽，他怎么能来取咱们的江东？您不相信，您再派谁镇守着路口呢？路口与荆州隔江相望，跟荆州对峙的您派的是谁呀？吕蒙、吕子明啊，那是您的左膀右臂，心腹大将，关羽想取咱的江东谈何容易呀、啊、嗨，孙权听到这儿摇了摇头，子布啊，我说的是水未来先叠坝呀，咱们得做好这个防范。
2: 关羽要真的打来，那不麻烦。

分了吗？这些位正在这儿商议着呢，曹操的使臣到了。孙权一听，哦，曹操派人来下书，吩咐人先把使臣安排在馆驿，把书信拿来。孙权看完这信交给张昭了，张昭看了看，把信往这儿一放，眉头一皱，主公啊，曹操让咱们出兵西取荆州。对呀，子布，这兵咱们出不出啊？嗯，张昭摇了摇头，怎么这事儿主公您可得好好想想，我怕信中有诈呀。曹操为什么单单这个时候给咱们来封书信让咱们出兵啊？因为他那儿太紧张了，曹操是想避关羽的锋芒，他有点啊支持不住了，他让咱们出兵打荆州，这样关羽就得回兵来救他的荆州。这曹操是想巧使唤人呢，想用咱的人马来解他的围。那么咱们真要把关羽杀败了，曹操一翻脸不把这地方给咱们，咱们该怎么办呢？在张昭对面坐着一位，听张昭这一说呀，鼓掌称赞，子布说得好，这话对，主公啊，您可要小心，咱们这孙刘两家联盟可不能让他轻易破裂呀。这位是谁？诸葛瑾。几句话说的孙权差点乐了，孙权心说，你还维护这孙刘两家联合呢啊？你上荆州跑了八趟了，哪一趟你能得过好啊？不是让人给诛出来，就是险一险差点人给杀了。这也难怪，孙权手下这些谋臣呢、是各有各的主张，这位张昭先生啊是倾向曹操的，他总愿意和曹操联合。诸葛瑾呢是倾向刘备的，他很希望这孙刘两家联合别破裂，只有这两家联合才能拒敌曹操。至于什么雇佣布置啊，这些位都属于中间派。张昭保江东那是耿耿忠心呢、他的主张啊就是谁对我们江东有利我就联合谁。可是他对这曹操也并不是十分放心的，要不今天他看完这封信不能说这个话呀。哎呀，孙权一想，我说子布，咱们到底是出兵好还是不出兵好啊？怎么答复曹操啊？就在这时，有人进来回禀，说是镇守路口的吕蒙吕子明将军求见。哎呦，孙权一听高兴了，子明来的真是实话，快请他进来。这位孙权将军呢，对吕蒙还真客气。吕蒙进来见孙权识过了礼，跟各文武打过招呼，然后往这儿一坐。啊，主公，您在这儿商量什么呢？嘿嘿，子明，有这么回事。说着把那封信递给吕蒙了。吕蒙看过信之后问孙权，主公，您想如何定夺呢？哎呀，子明啊，我正想派人到路口去请你呀、把你请来，我跟你商量商量。我不想听曹操的，我不准备派兵打荆州，我打算呢、兵取徐州。你看，众文武全愣了。哦，咱们主公感情还有这么个想法，跟咱们可全没提，单等吕蒙将军来才说的。吕蒙这么一听，主公，取徐州，啊？我看这正是个好机会呀、哎呀，吕蒙摆了摆手，我说主公，这徐州可取不得，那个地方一取不易守啊，您取过来倒好办了，您还得派兵守，另外那地方地理也不行，咱们也守不住，那地方只能陆战不能水战，咱得发挥咱江东的长处啊。我看呢、不取徐州还是取荆州为上。曹操这封信来得很是实话，不管他怎么想的，信中有诈也好，他想借咱的力量解他的危机也罢，咱们先把荆州取过来，取过荆州之后，咱们占有荆襄九郡了，平

界长江，您再别做良徒，霸业就矣呀。您何必劳师动众取徐州呢？吕蒙几句话说的孙权笑逐颜开，眉飞色舞。子明，我说取徐州啊，那是我试探你的，我根本不想打徐州，这么说就以子明之见，孤拜你为三军大都督，统帅江东全部人马，攻取荆州不得有误，遵命。吕蒙领命走了。孙权赶忙答复曹操的来使回许都，告诉曹操放心，我是择日进兵啊。曹操接着孙权的回信挺高兴，可孙权已经发兵了，那我也得做个样子让孙仲谋看看呢。他立刻派手下大将徐晃同精兵五万前往樊城去助曹仁呢，只要关羽一退兵，你就随后追杀。这倒好，许都看着江东，江东看着许都。吕蒙呢？吕蒙这不是领命回路口了吗？他回到路口拍探马，这么一探呢、把吕蒙吓了一跳。怎么了？探马回来禀报得很清楚，说是从荆州开始直到樊城，一路上或30里或50里高阜之处都修起烽火台来了，以防江东如果白天有动静，白天点狼烟，晚上有动静是举火为号，只要一看见烟火，关公就由樊城撤兵啊。这是其一。其二啊，人家关公走的时候在荆州这儿已经布置下了重兵把守，是军容整肃啊。哎呦，吕蒙着急了，要这么着我还怎么取荆州？不取荆州，可不取哪行啊，我已经在主公孙权面前夸下海口了，这哎呀呀。吕蒙打心里往外这么一着急，他病了，他立刻上书孙权，说是我正要起兵，不幸我染病了，暂且就在路口这儿按兵不动。孙权一见这表彰啊，也差点急病了。孙权一瞧，怎么着？子明病了，嘿嘿，这倒好啊，早不病晚不病，但这时候病，你这怎么办呢？这个赶快，孙权立刻下令，干嘛？他要亲率文武路口探病，我去看看去。他对吕蒙啊感情特别深，他特别器重吕蒙。您看这举动啊，一个将军病了，就这么大的孙权孙仲谋要率文武亲自去看望，这多大气派。众文武也慌了，吕蒙将军表示的挺好啊，说是不打徐州打荆州，怎么没等打病了呢？大家都很慌乱，可唯独这时有人在院中是朗声大笑，声似银铃啊，呵，那么娇，那么脆，那么好听，乐得富有音乐性，跟唱歌一样。孙权火了，怎么多好听也不行，他这正烦着呢，吕蒙都督病了取不下来荆州，还有人这么放声大笑，真是岂有此理。他挺身从屋里就出来了，他想把这个人呢给轰出去，可孙权手抬起来了，也不知是一股什么力量迫使的孙权这手又放下去了。只见院中站立一人呢，呵，这人年纪在20上下，个子生得不高不矮哟，高一寸嫌太长，矮一寸嫌太短了。此位生的是面如美玉，发如墨染呢、双眉带秀，目似朗星，鼻如悬胆，口似丹珠，圆倒耳朵，牙排碎玉。这张脸长得是雪白粉嫩，嫩中透俊，俊中透润，头上戴着

0: 粉绫色，逍遥襟，顶门嵌美玉，光华四射，身穿粉绫色逍遥裳，上绣大朵的牡丹花，那为花中之王。腰束大红丝绦配玉珏，粉绫色中衣，脚下一双粉底逍遥履，在手里头拿着一本书《左传》，好一位潇洒风流的美少年呐！孙权一见此人，惊喜异常，越端详他呀，越像当年的周瑜、周公瑾。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孙权听说吕蒙病了，心里头是非常的不安呐、啊。哎呀，怎么早不病晚不病，单单在这时候病了呢？现在正要派吕蒙领兵取荆州，这一病啊，我这荆州大概就没什么希望了。孙权呐、啊，要带领文武到潞口去探病。恰恰就在这时候，忽听有人大笑了这么一声，孙权有点不高兴了，心说这谁呀、啊、这么不懂得好歹，没看吗？包括我在内，每个人为吕蒙将军的病都在担忧，可这人呢，有心有肠的还乐呢，你想看我的笑话吗？气得孙权跑到院子里来，要想申斥这个人几句，但是一看这人呐，哟，唰，怎么了？气火全消了。您说怪不怪？这人就这么一特点，甭管你多大气儿，只要一看见本人，这气儿就没了。怎么回事呢？这人太招人喜欢了，他长得太喜庆了，长得也太漂亮了。孙权不看则已，一看认出来了，正是自己手下的小将陆逊陆伯言呢、啊，江东人称小周瑜。他的举止动作、言谈风貌，你看吧，怎么那么像周瑜都督？孙权想念周瑜呀、啊，一看见陆逊，就想起周都督来。现在一看，感情是他乐呢。嗨，伯言，你在笑什么呀？陆逊赶忙上前给孙权施礼，主公啊，我听说您要率领文武到潞口探望吕蒙将军的病，不错，嘿嘿，您不必去了。怎么，他呀是装病，也就是说是诈称有病啊，他根本就没病。哎呦，这两句话说的孙权有点不太高兴了。怎么呢？小小的年纪，伯言，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人家明明病了，你怎么说人家装病？这要让吕蒙将军听见，那他多不高兴啊！快别这么说了，你不是来了吗？来得正好，走，随姑一起到潞口探病。哎呦，孙权对吕蒙啊，那是十分关切。怎么回事呢？因为孙权从心里往外特别喜爱吕蒙，他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心腹大将，左膀右臂，对吕蒙将军的感情特别深。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吕蒙啊，从小就辅佐江东，说起来也是两世老臣了。您别看他年纪不太大，他从15岁啊就辅佐孙权他哥哥孙策。吕蒙出身很苦，家境很贫寒呐、啊。他是汝南富伯。

波人。汝南复播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安徽省阜阳县南。吕蒙幼年丧父啊，父亲死了之后，他就跟随着母亲。从幼小啊，吕蒙就爱练，哦，整天他也不闲着，不是打拳就是踢腿。从十几岁啊，就跟着他的姐丈邓当将军去吃粮当兵。他才十几岁啊，邓当打仗啊，一般都把吕蒙给搁在大营，派人看着他，因为他小啊。这要把他带到两军阵前去打仗，甭说伤着碰着啊，要把他给惊吓着，那邓当将军怎么跟老太太交代？所以呀，就哄着他，捧着他，让他别出门。有一次邓当出去打仗去了，这吕蒙啊悄悄地跟去了，杀着杀着猛得他一声大喊，催马上阵，他也参加战团了。这下把邓当给吓的，等打完这一仗回来之后啊，邓当就生气了，就把这事儿跟老太太说了。那是老岳母啊，姑爷是半子之劳，邓当说也说的，是打也打的呀。那么吕蒙呢，是自己的弟弟，他太小了，他这么不听话，跑到两军阵上去了，这还了得？如果他出点什么意外，我怎么跟您交代呀？你老人家得管教管教他。要这么着呀，干脆您就把他给留家里得了，我可不带他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老太太一听也吓坏了，劝说了邓当几句，等吕蒙回来，老太太就哭了。你看看，我把你拉扯这么大容易吗？现在让你跟着你姐丈去吃粮当兵，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叫为娘我操心呢？你怎么跑到两军阵上去了，把你姐丈都吓坏了，以后要再这么做呀，我要打断你的腿，你就不要再去当兵了。老太太这一数落把吕蒙吓坏了。吕蒙很孝顺，给老太太磕了头赔了礼，您放心，我再也不敢了。老太太这才止住眼泪，消了气儿。老太太气儿消了，吕蒙觉得奇怪了，哎，这个事儿我母亲在家她根本不能知道，这是谁跟老太太说的呀？吕蒙暗中这么一打听，打听明白了，哦，感情是他姐丈邓当说的。吕蒙这气，好啊，你悄悄的告我的黑状啊，我找你去。他带着宝剑找进了中军大帐，啪嚓，抬起小手往那帅案上一拍，把邓当吓一跳。邓当一看，哎，你要干什么呀？你为什么跑到我母亲跟前告我的黑状？嗨，邓当啊，冲他点了点头，你别瞎闹了，我跟老太太说呀，那是为你好，你才十几呀，到年你才十五，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你就跑到两军阵前去作战呢？你会什么呀？从小就会抡个棍子耍个棒子的，那两军阵前是真刀真枪，你没有本领，一旦出点意外，我怎么向老太太交代？你还是个孩子。吕蒙越听越生气，谁是孩子呀？我站起来个量比你并不矮，我的力气比你并不小，我是孩子，哼，你要再在我母亲跟前去胡说呀，我就斩了你。说的旁边啊站着的那些棋牌官憋不住都乐了。邓当一摆手让这些人都出去了，心说这是我们家务事，您别在这站着听了。我说你跟我这儿捣什么乱呢？啊，你在家里陪着老太太待两年吧。啊，说什么我这大营里也不要你了，我再也不能让你上两军阵了，那就等于啊让你用肉去打老虎，早晚你得让人家把你杀了。邓当说的是正经话，这是好意在解劝吕蒙。吕蒙啊一个字听不进去，犯了浑了。什么我上两军阵打仗是拿肉打老虎？你一派胡言呢、啊、我今天要跟你较量300回合。差点把邓当给说乐了。邓当还没等接过这话茬来呢，苍啷的一下吕蒙
把宝剑拉出来。

出来了。张当也没注意啊，这吕蒙蹦过来，汤举剑就劈呀。等他往旁边一闪，你要干什么？这孩子太不像话，可真是个老姐仗了，比他大十多岁，可不是吗？把吕蒙就当个孩子吗？他越说他小，越说是孩子，这吕蒙是越生气呀，左一剑右一剑，这邓当只好躲躲闪闪，这不能还手啊，逼得邓当没办法，最后从大帐跑出去了。怎么这要让吕蒙捅一剑，你说多冤呢？上哪儿去诉委屈去？内地把姐夫给扎了一宝剑，扎了就扎了呗。邓当一想，不行，我惹不起你，不管你怎么闹，我是认准了你是小孩，你没有惊人的本领。邓当越说这个，吕蒙越生气，气得鼓鼓的。好，就冲你这句话，我去拜师学艺。就冲吕蒙这主张，他还是个小孩，怎么拜师学艺就那么就拜了老师学了艺了？胡闹，到外边饿的连北都找不着，谁管饭呢？上哪儿学艺去？他跑了三天，他这一跑把邓当急坏了，赶快一方面禀明老太太，一方面呢就告诉了孙策、孙伯符、孙权他哥哥。孙策怎么一听，嗨，你呀何必跟他那么认真呢？他一个孩子，你把他找回来就算了，快找。这没办法，邓当出去真把吕蒙给找回来了，说得了，这回我也不说你是小孩了，您呢就在我这待着吧，您愿意打仗咱们就一块打，这还不行吗？吕蒙一听高兴了，每次跟着他结账出兵作战，哎呦，他真勇敢呐，总是冲杀在前，等到往后撤的时候，他在最后一个。从此邓当将军也很钦佩吕蒙啊。有一次两军作战，邓当将军战死在疆场，那年吕蒙吕子明才16岁，由大谋士张昭张子布推荐，让吕蒙啊就担当起他解仗邓当那个军务了。邓当战死大败，那手下的将士军校啊死伤无数，剩的人不多了。吕蒙一看就这些人哪行啊，他亲自出去了，招来了500娃娃兵，跟他年纪都差不多，整天呢他训练这娃娃兵。这时候孙策已经死了，孙权统领着江东61州。有人把这事儿就跟孙权说了，说吕蒙啊弄些娃娃兵，这怎么能行啊，干脆您就把他呀并到哪个大营里去算了。孙权一听，好吧，他就下了一道令，打算派人呢把吕蒙这些娃娃兵给散了。吕蒙听见这消息了，哎，那还了得，怎么能散呢？不行，我得加紧操练，练得精精神神的，我把主公请来让他看，他一看这些人马这么精神，他就不把我拆散了。哎，对，吕蒙打定主意了，一方面练这娃娃兵啊，一方面他找那管军需的，干嘛呀？你得给我号衣呀，按现在话来说就是军装啊。人是衣帽，马是鞍鞯，你瞧瞧我现在这些军兵穿戴都不整齐，主公要是哪天来一看，那不得生气呀，不得把我散了啊。不行，你得给我衣服。军需官笑了，行了，吕将军啊，你这哨人马呀，就包括你在内，孙将军说了都要并到哪个大营里去了，没你什么事了，我呀一件号衣也不能给你，回去吧啊。嘿，吕蒙碰了个钉子，哎呀，我说他还想说什么，人家走了。吕蒙回到自己大营，饭也吃不下去了，急得嘴都起了泡了，怎么回事啊？我得怎么给我这些军校换换衣服啊，这怎么弄啊？领军需去人家不给，自己掏钱做没钱呢、啊、刚当将军这也不行啊，这个，哎，有了。吕蒙偷偷的借了一笔钱，就用这钱呢给他这些小军校把号衣都给做好了，由头上到脚下，呵，一查心呢都是红绸子的裹腿，
又给打制了

0: 刀枪。
1: 弄好之后啊，吕蒙求人写了一份表，他自己写不了，写给孙权，请孙权将军到他大营来看看他的这些军兵。孙权刚下完了令要解散吕蒙这娃娃兵，现在一看怎么着，他请我去看看他的军兵。孙权挺高兴，好，我去看看，定于明天上午辰时，就是现在9点多钟，他要到这吕蒙大营来，按现在话讲叫检阅。嚯，吕蒙这高兴，就把娃娃兵带出来，他甚至于挨个嘱咐，哎，我说孙将军可来看咱们来了，你们可都得精神着点啊，你们要是低头耷拉脑袋，甭说你们，连我都完了，咱们可都得精精神神的，谁都得把眼睛给我瞪起来。如果呀，谁要是不精神，趁早趴在大帐里别出来，明白了没有？今儿晚上你们就吃得饱饱的，早早的睡觉，睡到天大亮起来接茬吃。我听人家说吃饱了喝足了，这人就精神。好，他这通嘱咐，这些娃娃兵也都挂了火了。将军您放心吧，绝不能让孙将军一看把我们全打发回家去，那对您脸上也不光彩啊。您去看我们的了。嚯，这些娃娃兵半宿没睡，干嘛呀？洗衣服的，擦枪的，磨刀的。第二天呢，天刚亮，这些位都起来了，先操练了一番，然后列好了队伍，在那儿等着孙权来检阅。一到辰时，孙权将军果然来了。哎呦，带来那么多的人呐，文武大臣几乎都来了。怎么回事呢？大家一听说孙权将军要上吕蒙的大营里看看娃娃兵，这些文武啊也都知道吕蒙这人，这个小将挺有意思，咱们也去跟着看看，到底看他那娃娃兵怎么样。有不少怀着好奇心里来的。等来了之后，吕蒙啊是吹吹打打，鼓号齐鸣，他往队前这么一站。嚯，孙权一看这娃娃兵不错呀，一个个小脸扬着，小胸脯拔的，怀里头抱着刀的，手里头提着枪的，呵，倍儿精神。哈哈，孙权将军是哈哈大笑，把吕蒙叫过来问了问，你这兵训练有素啊。吕蒙笑了，将军您夸奖了，我现在就操练一番让您看一看。这一操练，这些娃娃兵都像小老虎似的，孙权以及这些文武看完了是人人喝彩。孙权一想，行了，那就别往别的地方并了，就让吕蒙啊率领这些娃娃兵一点一点操练吧。哎，就把这支人马给留下来了。从此呢，孙权呢对吕蒙很喜欢，经常让吕蒙啊给他写些个表彰，写些表彰来。孙权一看，这个字写得这么漂亮，这是吕蒙的笔体吗？就把吕蒙给找来了，问他：“子明，这表是你写的吗？”吕蒙脸红了：“启禀主公，不是我写的，我写不了这么好的字。你这是谁写的呢？我求人写的。”你怎么不给我写表啊？你是个将军了，有事儿你得直接给我写表啊。我倒想给您写，我写不上来，我现在写我的名字还差不多，给您写表彰啊，我错不出词儿来，也写不了那字。孙权一听，那你当着我写写你这个名字我看看。吕蒙啊聚精会神，运足了气，提起笔来写吕蒙吕子明。呵，孙权一看这几个字儿啊，这都歪到许都去了。歪还不要紧呢，这几个字写的也太寒碜了，大小不匀称，这哪行啊？你为武将的，你写不了字怎么能行呢？现在你读不读书啊？
0: 我哪有功夫读书？
1: 哎，孙权一听不高兴了，没工夫读书也得挤出时间来读啊。想当年光武帝刘秀是手不识卷呢、啊、 那光武帝。

恢复汉室的时候，他到处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多劳累，可是他输不离手。现在的曹操曹孟德老而好学呀、啊、曹操那么大年纪都学，你怎么能不学呢？怎么着，你军务多忙？对了，我这整天操练人马，您说我那么忙，我哪有功夫学？哼！孙权一听，你忙还有我忙吗？我统领着六郡八十一州，我都得学呀、啊、从现在起你就给我看这些个书，来呀、啊、把书拿过来。孙权一点手，有人把书摆过来了。吕蒙一看傻了，怎么他都不认识，这都什么书啊？孙权告诉他，这是书经、诗经、易经、礼记、国语、史记、汉书、孙子兵法、姜子牙的六韬。哎呦，我说主公啊，这么一大堆书，我得什么时候能看完呢？我给你5年时间，你必须通读这些书，要不然呢，不要来见我。吕蒙一听害怕了，他吩咐人把这些书都背回来了。背回来之后啊，他起五更爬半夜的学呀、啊、念呐、啊、认呐、啊、练呐、啊、练字，只练得亲自能给孙权上表了，而且这表彰啊，越写越漂亮。嗯。孙权将军打心里往外喜欢吕蒙啊，不仅喜欢他勤奋好学，也喜欢吕蒙啊两军作战这勇往直前的这团精神。战黄祖的时候，那吕蒙立了大功了，所以孙权对吕蒙特别有感情，说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文武双全的大将。有一次啊，鲁肃鲁子敬到路口去，从吕蒙的大营经过，有人告诉鲁肃说，您不去看看吕蒙将军吗？鲁肃摇了摇头，我不去。怎么，吕蒙将军能征惯战，我很钦佩，不过呀，他文理不通，不过是个匹夫之勇而已。他打仗很勇敢，但是呢，他没有文化，我们俩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说不到一起去。哎，手下人这么一听，子敬先生，他可不是那时候的吕蒙将军了，据说可了不得，您看望看望得了。鲁肃一看大家这么劝，好，看看他吧，就来到了吕蒙的大营。吕蒙一听鲁肃来了，赶忙接出辕门呢、啊、现在鲁肃啊已经接替周瑜周公瑾那个职位了，是江东的三军大都督，所以吕蒙啊对鲁肃是十分客气，接近打仗摆酒款待，饮酒当中，鲁肃这么一看，哦，这大帐里边摆了不少的书啊，说明啊吕蒙这书看得不少。鲁肃知道孙权送给他不少的书，哎，子明，都督，这都是主公送给你的书吗？回禀都督，有些是主公送给我的，有些是我自己买的呀。哦，听说你最近一直苦读啊，很用功啊。不行，都督您还得多多指教。嗯，鲁肃点点头，怎么他就觉得呀，这吕蒙好像变了个人，不是一位哇呀呀大叫的将军了，现在很有风度，说话也很有分寸，这个文化知识这东西可了不得，他糊弄不了人，那叫学问，你必须得学，必须得问，要想掌握真才实学，就得下苦功去钻，来不得半点虚假呀。鲁肃有意识的就问吕蒙说，我这次啊要到路口去镇守，你说守路口这地方得怎么一个速度？再说呢，鲁肃在吕蒙的面前那是个长者，吕蒙要是在这读书之前呢、啊、他当

就一句就扔出来了，指不定说什么呢，还许呀越难听他越说。现在可不是了，在不同于别的地方，他与荆州对峙，隔江相望啊。谁在荆州呢？刘备、刘玄德和诸葛亮先生。诸葛亮智谋过人，关张赵云乃雄虎大将，守住路口可不是个容易的事情啊。哎，子明，如果要换你去镇守路口，你用什么办法把这儿守住啊？哎呀，吕蒙一愣啊，都督啊，您这么大的学识，都这么谦恭谨慎，我怎么敢担当此任呢？啊，不不不，咱们这是饮酒闲谈，就是说要想守住路口，得用什么办法？吕蒙没说，鲁肃一再追问，吕蒙啊，不说不行了。那么我就斗胆的在您跟前说几句，我说要想守路口，那么这个人必须得熟读黄石之三略、子牙之六韬啊。黄石三略就是黄石公啊，张良、张子房的老师啊，上略天文，下略地理，中略人和嘛。姜子牙的六韬战术，文韬战、武韬战、龙韬战、虎韬战、犬韬战、豹韬战。吕蒙这一番话呀，说的鲁肃、卢子敬是频频点头，暗挑大指。哎呀，吕蒙可了不得了，多亏这些人提醒我到他大营来看望看望他，要不然呢，我还把这个机会错过了呢。看来呀，士别三日，需刮目相看哦。鲁肃服了。后来鲁肃病危的时候，他亲自上表孙权，推荐吕蒙镇守路口，说只有此人才能担当此任。孙权就把吕蒙给派到路口来了，他一直在这儿镇守着。这次吕蒙见孙权，劝孙权出兵取荆州。孙权很高兴啊，觉得吕蒙既然说了这样的话，那么这个荆州啊是指日可得了。没想到吕蒙病了，您说这孙权能不着急吗？所以他要带领文武到路口来探病啊。他对吕蒙十分关心呢。还没等走呢，陆逊、陆伯言给拦住了。他劝孙权：“您甭去，吕蒙啊没病，有病也是诈称有病。”孙权开始一听很不高兴啊，觉得陆逊呢不会说话，太鲁莽了。他仔细这么一琢磨呀，陆逊这话很有道理，说不定这吕蒙啊在做什么文章。这样吧，伯言，我不去了，你呀代替我拿着礼物到路口探病，你去看看吕蒙究竟是真病了还是假病，回复。

0: 因跑不过虎豹狮狼而被淘汰。陈震多年来的观察、思考与直觉都告诉他自己，猿猴是在草原上直立起来的，而草原狼是逼迫猿猴直立起来的重大因素之一。所以残酷美丽的草原不仅是华夏民族的祖地，也是全人类的祖地和摇篮。草原是人类直立起来走向全球的出发点，草原大地是人类最古老的始祖母。陈震觉得有一种古老温柔的亲情从草原的每一片草叶、每一粒沙尘中散发出来，将它紧紧地包裹。与此同时，也有一股深深的愤懑之气在胸膛里久久不去。他觉得那些烧荒、垦荒、破坏草原的农耕人群是最愚昧、最残忍的罪人。吉普车沿着矮草古道向东疾驶，古道沙石土硬，但牧民搬家迁厂遗留在道上的畜粪畜尿较多，因此古道上的野草虽矮却壮，颜色深绿，远远望去，草原古道就像一条低矮深绿色的壕沟伸向草原深处。陈震突然在右前方不远处的草丛中发现了三个黑点，他知道那是一条大狐狸。他的前爪捶胸，用后腿站起来，上半身露出草丛，远远地注视着吉普车。下午橙黄的阳光照在狐狸的头上、脖子上和胸上，毛色雪白的脖颈和前胸变得微黄，与淡黄色的真毛草穗混为一色，而脖颈部以上的三个黑点却格外清晰，那是狐狸的两只黑耳朵和一个黑鼻头。陈震每次与比利格阿巴外出猎狐的时候，尤其是在冬天的雪地，老人总是指给他看那三个黑点。有经验的猎手就会朝三个黑点的下部开枪，狡猾的草原狐狸的伪装和大胆瞒不过草原猎人，却能把有鹰一样眼睛的特等射手骗得如同睁眼瞎一样。陈震没有吭声，他不想再见到血了，何况美丽狡猾的狐狸也是草原的捕鼠能手。吉普车渐渐接近了三个黑点，黑点悄悄下蹲，消失在深深的草丛之中。又行驶了一段，一只大野兔也从草丛中站立起来，也在注视着吉普车，身子夹杂在稀疏的草穗里，胸前毛色也与草穗相仿，但那两只大耳朵破坏了他的伪装。陈震悄声说：“哎，前面有一只大肥兔，那可是草原的大海，打不打？”包顺贵有些失望：“先不打，等以后啊，打光了狼，再打野兔。”
1: 野兔又站高了几寸，他根本不怕车，
0: 直到吉普车离他十几米远才一缩脖不见了。草香越来越浓，真毛汹涌如海，射手们也感到在冬季草场是不可能发现猎物了。吉普车只好向南开出真毛草原，来到遍布丘陵的秋季草场。这里的牧草较矮，但是千百年来牧民之所以把这里定为秋季草场，主要是因为丘陵草场的草籽多，到了秋季像野麦穗一样的各种草穗草籽都成熟了，沉甸甸的饱含着油脂和蛋白质，羊群一到这里都抬起头来用嘴撸草籽吃，就像是吃黑豆大麦饲料一样。鄂伦羊群能在秋季抓上三指厚的背尾油膘，靠的就是这些宝贵的草籽。而不懂这种原始科学技术的外来户，羊群油膘不够，往往过不了冬，即便过了冬
1: 到春季母羊没奶，羊羔就会成。

0: 的死亡。经过毕里格老人两年多的传授，陈震已经快出世了。他弯腰伸手撸了一把草籽，放在手掌里搓了搓，草籽快熟了，大队也该准备搬家前往秋季草场。牧草矮下去一大半，视野宽广，车速加快。包顺贵突然发现土路上有几段新鲜狼粪，射手们又兴奋了起来，陈震立刻也揪起了心。此地已经离开枪响的地方六七十里，如果这里有狼，不会防备从没人的北面开来两辆几乎悄无声息的汽车。吉普车刚翻过一个缓坡，突然车上的三个人都轻轻地叫起来：“狼，狼！”陈震揉了揉眼睛，只见车头侧前方300多米的地方窜起了一条巨狼，个头大的像只金钱豹。在鄂伦草原，巨狼仗着个儿大、力猛、速度快，常常脱离狼群单打独斗，看似独往独来吃独食，实际上他是作为狼群的特种兵为家族寻找大机会。巨狼好像刚刚睡了一小觉，一听到车声显然吃惊不小，拼命地往山沟草密的地方冲去。老刘一踩油门，激动地大呼小叫：“这么近你还逃得掉啊？”吉普车嗖地截断了大狼的逃路，狼急忙转身向前面的坡顶狂奔，几乎跑出了黄羊的速度，但立即被巴萨摩的车紧紧咬住。两辆吉普车呈夹击态势向狼猛冲，大狼已经跑出了全速，可吉普车的油门还没有踩到底。两位特等射手竟互相谦让起来。徐参谋大声地说：“
1: 哎，你的位置好，你打吧。”
0: 巴参谋说：“
1: 你的枪法更准，还是你打吧。”
0: 包顺贵挥手高声喊着：“
1: 别开枪，谁也别打，今儿啊咱弄一张没有枪眼的大狼皮，我要活剥狼皮，活皮的皮板好，毛鲜毛亮，那种皮子最值钱。”“
2: 嘿，太对了！”
0: 两位射手和两位司机几乎同时高叫。老刘还向包顺贵伸出了大拇指说：“
1: 看我的，我保证把那狼追得趴蛋。”
0: 小王说：“
3: 我一定把狼追得吐血。”
0: 矮草缓坡丘陵是吉普车的用武之地，就在这么近的距离内，两车加一狼，巨狼绝无逃脱的可能。狼已经跑得口吐白沫，紧张危险的吉普车打狼战忽然变成了轻松的娱乐游戏。陈震到草原以后从来没有想过人对狼居然可以具有如此悬殊的优势。称霸草原万年的蒙古草原狼此时变得比野兔还可怜。陈震脑子里忽然闪过了落后便挨打，先进便打人那句话。腾格里的大自然莫非真是如此无情？吉普车在两位驾驶高超的司机控制下不紧不慢地赶着大狼跑，狼快车就快，狼慢车就慢，并用刺耳的喇叭声逼狼加速。车与狼总是保持5-60米的距离。巨狼速度虽快，但是体大消耗也大，追出20多里地，狼已跑得大口吐气，大喷白沫，嘴巴张大到了极限，仍然喘不过气来。陈震从来没有这么长久地跟在狼的身后，在汽车上看狼奔跑。草原狼也从来没有被追敌追到过没有一丝喘息机会的地步。陈震有一刻闭上了眼睛不忍看，却又忍不住睁眼去看，

0: 多么希望大浪跑得快些，再快些，或能够钻天入地，就像传说中的飞浪，能从草地上腾空而起，破云而去，或者钻进他掏挖过的那种深狼洞。然而巨狼既飞不上天，又找不到洞。草原上狼的神话在先进的科技装备面前统统飞不起来了，但是眼前的巨狼仍然在拼死拼命地跑，拼尽狼的所有意志和顽强地奔跑，好像只要追敌没有追上他，他就会一直这样跑下去。陈震真希望眼前突然出现大坑、大沟、大牛骨，即便自己被甩下车他也认了。两辆车上的猎手都为碰上如此高大威猛漂亮的巨狼而激动，比灌足了酒还要红光满面。包胜贵大叫：这条狼比咱们打的哪条狼都大，一张皮子就能做狼皮褥子，连拼接都不用。徐参谋说：
1: 哎，这张皮子就别卖了，送给兵团首长吧。
2: 八参谋说：
3: 对，送给兵团首长，也好让他们知道这儿的狼有多大，狼灾啊有多么厉害。
0: 老刘拍着方向盘说：
1: 嘿，内蒙古大草原富的流油，一年下来咱们可能安一个比城里还漂亮的家了。
0: 那一刻陈震的拳头捏出了汗，他真想从后脑勺给那个姓刘的一家伙。可是陈震眼前忽然闪过了家里的小狼，心里掠过了一阵亲情软意，就像家里有个嗷嗷待哺的婴儿等着他回去喂养。他的胳膊无力地耷了下来，只觉得自己整个身子和脑子都木了。吉普车终于把狼赶到了一面长长的大平坡上，这里没有山沟，没有山顶，没有坑洼，没有一切狼可以利用的地形地貌。两辆吉普车同时按喇叭，惊天动地，刺耳欲聋。巨狼跑得四肢痉挛，灵魂出窍。可怜的巨狼终于跑不快了，速度明显下降，跑得连白沫也吐不出来了。两位司机无论怎样摁喇叭，也吓不出狼的速度来了。包胜贵抓过徐参谋的枪，对准狼身的上方半尺，啪啪开了两枪，子弹几乎撩着了狼毛。这种狼最畏惧的声音把巨狼骨髓里的最后一点气力吓了出来。巨狼狂冲了半里路，跑得几乎喘破了肺泡，他突然停下，用最后的一丝力气扭转身蹲坐下来，摆出最后一个姿态。两辆吉普车刹在离巨狼三四米远的地方，包顺贵抓着枪跳下车，站了几秒钟，见狼不动，便大着胆子上了刺刀，端着枪慢慢地朝狼走去。巨狼全身痉挛，目光散乱，瞳孔放大。包顺贵走进狼，狼竟然不动，他用枪口刺刀捅了捅狼嘴，狼还是不动。包顺贵大笑：
1: 啊，哈哈哈哈，哎，咱们已经把这条狼给追傻了。
0: 说完伸出手掌，像摸狗一样的摸了摸巨狼的脑袋。这可是千万年来蒙古草原上第一个在野外敢摸蹲坐姿态活狼脑袋的人。巨狼仍是没有任何反应。当包顺贵再去摸狼耳朵的时候，巨狼像一尊千年石兽轰然倒地。陈震

0: 罪人一样的回到了家。他简直不敢跨进草原上的蒙古包，他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进了自己的家门。张纪元正在跟杨克和高建中讲全师灭狼大会战，张纪元越说越生气。现在全师上下打狼剥皮都红了眼，卡车小车射手民兵一齐上，汽油子弹充足供应，连各团的医生都上了阵了。他们从北京弄到了无色无味的剧毒农药，用针管注射进死羊的骨髓里，再扔到野地里，害死了不知多少狼。更厉害的是，跟着兵团进来的民工修路队十八般武器全上阵了，还发明了什么炸狼术，把炸山取石的雷管塞到羊骨头的骨管里，再糊上羊油放到狼群出没的地方，这狼只要一啃骨头就被炸飞半个脑袋。民工们到处布散羊骨头炸弹，还把牧民的狗炸死了不少。草原狼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到处都在上，祖祖孙孙打下去打不进豺狼，绝不下战场。听说啊，牧民已经到军区去告状了。高建中说，咱们队的民工这两天也来劲儿了，一下子打了五六条大狼，这批从牧民变成农民的人打狼的技术更高。我呀花了两瓶白酒的代价才弄清了他们是怎么打着狼的。他们啊也是用狼夹子打，可就是比这儿的牧民狡猾多了。这儿的猎手总是在死羊旁边下架了，时间长了狼也摸着规律了，他们一见野地里的死羊就特别警惕，不敢轻易去碰，往往要等着鼻子最灵的头狼闻出了夹子，把夹子刨出来才肯下嘴吃羊。这帮民工就不用这种方法，他们专在狼多的地方下架子，旁边啊既没有什么死羊也没有骨头，地上平平的，你猜他们用什么做诱饵？打死你你也猜不出来啊。他们把这马粪啊泡在化开的羊流里，再捞出来晒干，然后呢把羊油味十足的马粪碾碎撒到下好狼架子的地方，一撒好几溜，每一溜都连到下架子的地方，这就是诱饵。当狼路过这个地方会闻见羊油，因为没有死羊也没有肉骨头，这狼啊就特容易放松警惕，东闻闻西闻闻，闻来闻去就被夹子夹住了。你们说这招毒不毒啊？偷鸡连把米都不用出，那老王头说，哎，他们就是用这种法子把老家的狼害给灭了。陈震听不下去了，他推开门走向狼圈，轻声地叫着，小狼小狼。一整天没见，小狼也想他了。小狼早已亲亲热热地站在狼圈最边缘，翘着尾巴盼着他进狼圈。陈震蹲下身紧紧抱着小狼，把脸贴在小狼的脑袋上，久久不愿松开。草原秋夜，霜月凄冷，空旷的新草场，草原狼颤抖悠长的哭嚎声已十分遥远。陈震倒是不用再担心母狼们来并抢小狼了，然而此刻他却特别盼望母狼们能把小狼领走，再带到边境北边去。有脚步声在陈震的身后停住，传来杨克的声音，听栏目长不说，他看见白狼王带着一群狼通过边防公路了，团部的那辆小嘎子没追上。我想啊，白狼王是不会再回鄂伦草原了。那一夜陈震辗转无眠。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4: 熊可牵，虎可牵，狮可牵，大象也可牵，蒙古草原狼不可牵，小狼宁可被勒死，也不肯被搬家的牛车牵上路。全大队的牛群羊群天刚亮就已经提前出发，浩浩荡荡的搬家车队已经翻过了西边的山梁，分组前往大队的秋季草场。可是二组的知青包六辆重载的牛车还没有启动，比利哥老人和嘎斯麦已经派人来催了两次，张纪元这几天专门回来帮着搬家。然而面对死犟暴烈的小狼，陈震与张纪元一筹莫展。陈震没有想到养狼近半年了，一次次大风大浪都侥幸地闯了过来，最后竟会卡在小狼的搬家上。从春季草场搬过来的时候，小狼还是个刚刚断奶的小崽子，只有一尺多长，搬家的时候把它放在装干牛粪的木箱子里就带了过来。经过小半个春季和整整一个夏季的猛吃海塞，到秋初小狼已经长成了一条体型中等的大狼。家里没有什么可以装下它的铁箱铁笼，即便能装下它，陈震也绝无办法把它弄进，而且他也没有空余的车位来运小狼。知青的牛车本来就不够用，他和杨克的几大箱书又额外占了大半车，六辆牛车全部严重超载，长途牵场弄不好就会翻车或者坏车抛锚。草原牵场的日子取决于天气，为了避开下雨，全大队的搬家突然提前，陈震一时手足无措。张纪元急的是一头汗。
5: 哎呀，你早干什么来着？你早就应该训练牵着小狼走。
4: 陈震没好气的说，我怎么没训啊？小时候他分量轻，还能拽得动他，可到后来谁还能拽得动啊？一个夏天从来都是他拽着我走，从来不让我牵着，牵狠了他就咬人。这狼不是狗，你打死他他也不听你的。狼不是老虎狮子，你见过大马戏团里边有狼表演的吗？那再厉害的驯兽员也驯服不了狼，你就是把苏联那个驯虎女狼请来也没用。你见狼见的比我多，难道你还不知道狼啊？张纪元咬了咬牙，我再牵他一次试试，再不行我得玩狠的了啊。他拿着一根马棒走到小狼跟前，从陈震手里接过铁环开始拽狼。小狼立即冲着他呲牙咧嘴凶狠咆哮，身子的重心后移，四爪朝前撑地，梗着脖子，狼劲十足，寸步不让。张纪元像拔河一样使足了全身气力也是拽不动狼。他顾不了许多了，又转过身把铁链扛在肩膀上，像长江的纤夫那样俯下身的拼命的拉。这回小狼被拉动了，四肢撑地的爪子扒出了两道沙草，推出了两个小土堆。小狼被拉得急了眼，

0: 突然重心前移，准备扑咬。他刚一松劲儿，张纪元一头栽到地上，扑了一头一脸的土，也把小狼拽得一咕噜。人与狼缠在了一起，狼口离张纪元的咽喉只有半尺。陈振吓得冲上去搂住了小狼，用胳膊紧紧地夹住了他的脖子。狼被夹在陈振的胳膊窝里，还朝着张纪元张牙舞爪，恨不得冲上去狠狠地咬他一口。两个人脸色发白发黑，大口喘气。张纪元说：
1: 哎呦，这下可麻烦了，这次搬家要走两三天呢，要是一天的路程啊，咱们还可以把小狼先放在这儿，第二天再赶辆空车回来想办法，可是两三天的路程来回就得四五天，羊毛库房的管理员和那帮民工还没搬走呢，一条狼单独拴在这儿，还不被他们弄死啊？不被他们弄死也得被团部的大狼队打死，我看咱们无论如何也得把小狼弄走。哦，对了，要不就用牛车来拽吧。
0: 陈振说：牛车
1: 我前几天试过了，没用，就差点没把他勒死。我可知道了什么叫桀骜不驯，什么叫宁死不屈，狼就是被勒死也不肯就范，我算是没辙了。张纪元说：那我也得亲眼看看，你再牵一条小母狗在旁边给他做个示范。
0: 哎呀，我试过了没用，
1: 那就再试试嘛。
0: 说完，张纪元就牵过来一辆载满重物的牛车，将一根绳子拴在小母狗的脖子上，然后又把绳子的另一端拴在牛车尾部的横木上。张纪元牵着牛车围着小狼转，小母狗松着皮绳乖乖地跟着牛车后面走。张纪元一边走一边轻声细语地哄着小狼说：咱们啊要到好地方去了啊，就这样啊，哎，对，就这样跟着牛车走啊，学学看，很简单的，很简单的啊。嘿，小狼，你比狗聪明多了啊，怎么连走路都学不会啊，来来来，好好看看啊，好好看看。小狼很不理解地看着小母狗，昂着头一副不屑的样子。陈振连哄带骗，拽着小狼跟着小母狗走。小狼勉强走了几步，实际上仍然是小狼拽着陈振在走。他之所以跟着小母狗走，是因为他喜欢小母狗，并没有真想走的意思。又走了一圈，陈振就把铁链套扣在牛车横木上，希望小狼能跟着牛车开路。铁链一跟牛车相连，小狼马上就开始狠命地拽链子，比平时拽木桩还用力，把沉重的牛车拽得慌慌地响。陈振望着面前空阔的草场，已经没有一个蒙古包，没有一只羊了，急得嘴角起泡。再不上路，到天黑也赶不到临时驻地，那么多岔道，那么多小组，万一走迷了路，杨科的羊群，高建中的牛群怎么扎营？他们俩上哪儿去喝茶吃饭？更危险的是，到晚上人都累了，下夜没有狗怎么办？如果羊群出了事，最后查原因，查到养狼误了事，陈振又该挨批，小狼又该面临挨枪子的危险。陈振急得发了狠心，如果放掉他，他就是死，拖他走啊，他也是死，走，就让他死里求生吧，走，就拖着他走，你去赶牛，把你的马给我骑，我押车照看小狼。张纪元长叹了一口气，
1: 哎呦，看来游牧条件下真是养不成狼啊。
0: 陈振将拴着小母狗和小狼的牛车调到车队的最后，他把最后一头牛的牛头绳拴在了第五辆牛车的后横木上，然后大喊了一声：出发！

0: 经纪员不敢坐在头车上赶车，他牵着头牛慢慢走，牛车一辆跟着一辆启动。当最后一辆车启动起来的时候，小母狗马上跟着动，可是小狼一直等到近三米长的铁链快拽直了还是不动。这次搬家的六条大尖牛都是高建中挑选出来的最壮最快的牛，为了搬家还按照草原规矩把牛少吃多喝的拴了三天，掉空了庞大的肚皮。此时正是尖牛憋足劲拉车的好时候，六头牛大步流星地走起来，狼哪里犟得过牛，小狼连撑地的准备动作还没有做好，就一下子被牛车呼地拽了一个大跟头。小狼又惊又怒，拼命挣扎，四爪乱抓，拔住地猛地一翻身，急忙爬了起来，跑了几步，迅速做好了四爪撑地的抵抗动作。牛车上了车道，加快了速度，小狼梗着脖子踉踉跄跄地撑了十几米，又被牛车拽翻，绳子像拖死狗一样地拖着小狼，草根茬刮下了一层狼毛。当小狼被拖倒在地，他的后脖子就使不上劲儿，而吃劲儿的地方却是致命的咽喉，皮项圈越勒越紧，勒得他伸长了舌头翻着白眼。小狼张大嘴拼命喘气挣扎，四爪乱蹬，陈震吓得几乎就要喊停车了。就在这个时候，小狼忽地发狂地拱动身体，连蹬带踹，后腿终于踹着了路岗，又奇迹般地向前一窜，一咕噜翻过身爬了起来。小狼生怕铁链拉直，又向前快跑了几步。陈震发现这次小狼比上次多跑了几步，他明显是为了多抢出一点时间，以便再做出更有效的抵抗动作。小狼抢在铁链拉直以前，极力把身体大幅度的后仰，身体的重心比前一次更加靠后半尺。铁链一拉直，小狼居然没有被拽倒，他犟犟地梗着脖子，死死地撑地，四只狼爪像搂草鸡一般地搂起路梗上的一堆秋草，草越积越多，成了滑行障碍。呼的一下子，小狼又被牛车拽了一个大跟头，急忙跑了两步再撑地。小母狗侧头同情地看着小狼，发出哼哼的响声，还向他伸出了一个爪子，那意思像是说，快像我这样走，要不然会被拖死的。可是小狼对小母狗连理也不理，根本不屑与狗为伍，继续用自己的方式顽抗，拽倒了，拱动身体，踹蹬路梗，挣扎着爬起来，冲几步，摆好姿势，梗着脖子，被绷直的脚锁勒紧，然后再一次被拽倒，再拼命的翻身。小狼不是不会跟着牛车跑和走，不是学不会小狗的跟车步伐，但是他宁可忍受与死亡绞索搏斗的疼痛，就是不肯像狗那样被人牵着走。被牵与拒牵绝对是狼与狗、狼与狮虎熊象、狼与大部分人的根本界限。草原上没有一条狼会越出这条界限向人投降。拒绝服从、拒绝被牵，是作为一条真正的蒙古草原狼做狼的绝对标准。即便是这条从未受过狼群教导的小狼也是如此。小狼仍在抵抗，坚硬的沙戮像粗砂石磨着小狼爪，鲜血淋漓。陈震胸口一阵阵剧烈的心绞痛，草原狼，万年来倔强草原民族的精神图腾，它具有太多让人感到羞愧和敬仰的精神力量。 没有多少人能够像草原狼那样不屈不挠地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抗击几乎不可抗拒的外来力量。陈震由此觉得自己对草原狼的认识还是太肤浅了。很长时间来，他一直认为狼以食为天，狼以杀为天，显然都不是。那种认识是以人之心夺狼之腹，草原狼无论食与杀都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神圣的使一切真正崇拜他的牧人都心甘情愿地被送入神秘的天葬场，期盼自己的灵魂也能像草原狼的灵魂那样自由飞翔。倔强的小狼被拖了四五里，他后脖子的毛已被磨掉一半，肉皮渗出了血，四个爪子上厚刃的爪掌被车到坚硬的沙地磨出了血肉。当小狼再一次被牛车拽倒之后，耗尽了体力的小狼翻不过身子来了，像围场上被快马和套马杆拖着走的垂死的狼，挣扎不动，只能大口喘气。继而一大片红雾血珠突然从小狼的口中喷出，小狼终于被项圈勒破了喉咙。陈震吓得大喊停车，迅速跳下马，抱着全身痉挛的小狼向前走了一米多，松了铁链。小狼拼命地喘息补气，大口的狼血喷在陈震的手掌上，他的手臂上也印上了小狼后脖子渗出的血。小狼气息奄奄，嘴里不停地喷血，疼得他用血爪挠陈震的手，但狼爪甲早已磨秃，爪掌也已成为血嫩嫩的新肉掌。陈震鼻子一酸，泪水扑扑的滴在狼血。张继元跑来，一见几处出血的小狼惊得瞪大了眼睛，他围着小狼转了几圈，急得手足无措，这家伙怎么这么倔啊？啊，这不找死吗？哟，这可怎么办啊？陈震紧紧抱着小狼，也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小狼疼痛的颤抖，使他的心更加疼痛和战栗。张继元擦了擦满头的汗，又想了想说：才半岁大，拖都拖不走。你就算把他弄到了秋操场，往后就该一个月搬一次家了。他要是完全长成了大狼，咱们怎么搬得动他呀？我看咱们还不如就在这儿把他放了算了呢，让他自谋出路吧。陈震铁青着脸冲着他大吼一声：小狼不是你亲手养大的，你不懂，这不是让他去送死吗？我非把他养成一条大狼，让他活下去。说完，陈震心一横，呼地跳起来，大步跑到装杂物和干牛粪的牛车旁，气呼呼地解开了牛头绳，把牛车牵到了车队的后面，意义很轻，解开拴车绳，猛地掀掉了柳条车筐，把大半车干牛粪呼地全部卸到了车道旁边。他已经铁定主意，要把牛车上腾空的粪筐改成一个囚车厢，一个临时囚笼，强行搬运小狼。张继元没拦住，气得大叫：你疯了？长途搬家，一路上吃饭烧茶全靠这半车干粪，要是搬到下雨，咱们连个饭也吃不上啊。那到了新地方还得靠这些干粪坚持几天呢，你竟然卸掉粪运狼，你非得被牧民骂死不可。我告诉你，
1: 高建中非得跟你急了不行。
0: 陈震迅速的卸车装车，咬着牙根狠狠地说。

0: 到今天过夜的地方，我去跟钢丝麦借牛粪，一到新营晚我马上就去捡粪，耽误不了你们喝茶吃饭。小狼刚刚从死亡的边缘缓过来，不顾四爪的疼痛，顽强地站在沙地上，四条腿疼得不停地发抖，口中仍然滴着血，却又梗起脖子继续做撑地的姿势，提防着牛车突然启动。他瞪大了狼眼，摆出了一副战斗到死的架势，哪怕被牛车磨秃了四爪四腿，磨出了骨头，也在所不惜。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5: 看着刚刚从死亡的边缘缓过来的满身是伤的小狼，陈真心里发酸。他跪下身，一把搂过小狼，把他平平地放倒在地。他再也舍不得让小狼四爪着地了，然后急忙打开柜子车，取出云南白药，给小狼的四爪和后脖颈上药。小狼口中还在滴血，陈震又拿出两块纺锤形的光滑的圆尖子肉，在肉表面涂了一层白药，一递给小狼，小狼就囫囵个的吞了下去。陈震但愿白药能止住小狼咽喉伤口上的血。陈震把粪筐车重新拴紧，码好杂物，又用旧案板旧木板割出大半个车尾的囚笼，再垫了一张生羊皮，还拿出了半张大毡子做筐盖，一切准备就绪。估计囚笼勉强可以装下小狼，可怎样把小狼装进筐里去呢？陈震又犯难了。小狼已经领教了牛车的厉害，他再也不敢靠近牛车，一直绷紧铁链，离牛车远远的。陈震从牛车上解下铁链，挽起袖子抱住小狼，准备把小狼抱进囚笼里。可是刚向牛车走了一步，小狼就发疯咆哮挣扎，陈震想猛跑几步将小狼扔进车筐里，但是没等他跑进车筐，小狼张开狼嘴，猛着低头朝陈震的手臂狠狠的就是一口，咬住就不撒口。陈震哎呦大叫了一声，吓出了一身冷汗。小狼直到落地才松了口，陈震疼得连甩胳膊。他低头看伤，手臂上没有出血，可是留下了四个紫色的血印，像是摔倒在足球场上被一只足球钉鞋狠狠地踩了一脚。张纪元吓白了脸，幸亏你把小狼的尖牙拔掉了，要不然非咬透你的手臂不可。哎，陈震，我看还是别养了，以后等它完全长成了大狼，这副钝牙也能咬断你的胳膊。陈震恼怒地说，快别提加狼牙的事了，要是不加点牙尖，没准我早就把小狼放回草原了，现在它成了残疾狼，他这副牙口连我胳膊上的肉都咬不透，放归草原可怎么活呀？是我把他弄残的，我得给他养老送终。现在兵团来了，不是说要建定居点吗？定居以后我就给他砌个石圈，就不用铁链了。张纪元说，行了行了，再拦你啊你该跟我拼命了，还是想法子赶紧上路吧。啊，可是怎么把他弄到牛车上去呢？
6: 你伤了，
5: 走，
6: 让我来试试吧。

藏这东西，翻脸不认人啊，闹不好他真会把你的喉咙咬断啊。陈震想了想说，咬我也得报，现在只能牺牲一件雨衣了。陈震跑到柜车旁边，拿出了自己的一件一面绿帆布一面黑胶布的军用雨衣，又给了小狼两块肉，把小狼哄得失去了警惕。陈震定了定心，控制了自己微微发抖的手，趁小狼低头吃肉的时候，猛然张开雨衣蒙住了小狼，迅速裹紧，趁小狼一时发懵，黑灯瞎火，什么也看不清，不知道该往哪儿咬的几秒钟，陈震像抱着炸药包一样抱着裹在雨衣里疯狂挣扎的小狼冲到了牛车旁，连狼带雨衣一起扔进了车筐。张纪元扑上前将半块大毡罩住了车筐，等小狼从撕开的黑色雨衣中爬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囚车里的囚犯，两个人已经用马鬃长绳绑紧了毡盖，与囚车牢牢地绑在一起。陈震大口喘气，浑身冒虚汗，瘫软地坐在地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小狼在囚车里转了一圈，陈震马上又跳了起来，准备防止他再疯狂地撕咬毡子，拼死冲撞牢笼。牛车车队就要启动，但陈震觉得这样单薄的柳条车筐根本无法求助这头强壮疯狂的猛兽，他赶紧连哄带上送进囚车几块大手把肉，又柔声细语地安慰小狼，再把所有大狗小狗都叫到车队后面陪伴着小狼。张纪元坐到头车上敲打头牛快速赶路，他又从车上找来了一根粗木棒，准备随时敲打筐壁以防小狼凶猛反抗。陈震骑马紧紧跟在车后，不敢离开半步，生怕小狼故意迷惑自己，等他一离开就拼死造反，咬碎拆散车筐冲出牢笼。连铁链都不能忍受的小狼哪能忍受牢笼呢？陈震提心吊胆地跟在小狼的后面，但是接下来的情况完全出乎陈震的预料。车队开始行进，小狼在囚车里并没有折腾个天翻地覆，小狼一反常态，眼睛里露出了陈震从未见过的恐慌的神色，他吓得不敢趴下，低着头弓着背夹着尾巴战战兢兢地站在车里往车后看陈震。陈震从柳条筐的缝隙中紧紧盯着他，见小狼异常惊恐地站在不断摇晃的牛车上，越来越害怕，吓得几乎把自己缩成了一个刺猬球。小狼不吃不喝，不叫不闹，不撕不咬，竟像一个晕船的囚徒那样，忽然丧失了一切反抗力。陈震深感意外，他紧紧地贴近车，握紧木棒，跟着牛车翻过山梁。他透过车筐后面的缝隙，看见小狼仍然一动不动地站着，两眼惊恐，后身半蹲，夹着尾巴，用陈震从来没有见过的紧张陌生的眼光，可怜巴巴地看着陈震。小狼早已筋疲力竭，爪子上还有伤，嘴里仍在流血，他的眼神和头脑似乎依然清醒，可他就是不敢卧下来休息。狼对牛车的摇晃颠簸，对离开草原地面好像有着天然本能的恐惧，半年多来对小狼一次又一次谜一样的反常行为，陈震总是百思不得其解，不知该如何解释。监牛们拼命追赶牛群，车队平稳快速的行进，陈震骑在马上也有了思考时间，他又陷入了沉思。刚才还那么暴烈凶猛的小狼，怎么一下子却变得如此恐惧和软弱？这太不符合草原狼的性格了。

难道天底下真的没有完美的英雄？世上的英雄都有其致命的弱点吗？即使一直被陈真认为进化的最完美的草原狼，也有性格上的缺陷吗？陈真看着小狼，想得脑袋发疼，总觉得小狼像一个什么人，又好像是别的什么东西。想着看着，忽然脑中灵光一闪，他立刻想起了希腊神话中的盖世英雄安泰。难道草原狼也有安泰那个致命弱点吗？在希腊神话中，安泰虽然英勇无敌，举世无双，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他一旦脱离了生他养他的大地母亲盖亚，他的身体就失去了一切的力量。他的敌人盖尔库里斯发现了这个弱点，就设法把安泰举到半空，然后在空中把他掐死。草原狼也是这样，一旦离开草原地面，脱离了生他养他的草原母亲，他就会神功尽弃，变得软弱无力。难道草原狼对草原母亲真有那么深重的依赖和依恋？难道草原狼的强悍和勇猛真是草原母亲所给予的吗？陈震又突然猛醒，莫非英雄安泰和大地母亲盖亚的神话故事就来源于狼？非常可能的是，具有游牧血统的亚利安希腊人在早期游牧生活中也曾经养过小狼，他们在搬运小狼的时候发现了狼的这个令人不可思议和发人深省的弱点，从中得到了启发，因而创作了那个伟大的神话故事。而安泰和盖亚的神话故事的哲理曾影响了多少东西方人的精神和信念，甚至连共党史都把这个故事和哲理作为全书的结束语，以告诫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不要脱离大地母亲人民，否则再强大无敌的党也会被敌人掐死在半空。陈震对联共党史那最后两页中的那个神话教诲早已熟记在心，然而陈震没有想到，在蒙古草原上他似乎遇见了这个伟大神话的源头和原型。希腊神话的诞生虽然过去了2000多年，但是草原狼却仍然保持着几千年前的个性和弱点。草原狼这种古老的活化石对现代人探索人类先进民族的精神起源和发展具有太重要的价值。陈震又想起了罗马城徽上那位伟大的狼母亲和他奶养的两个狼孩，那两个后来创造了罗马城的兄弟。狼对东西方人的精神影响真是无穷无尽，直到如今狼精神的哲理仍然在指导着先进民族。然而现实生活中的狼却正在被愚昧的人群无情斩杀。陈震胳膊上的伤又开始钻心的疼起来，但他不仅丝毫没有怪罪小狼，反而感谢小狼随时随地的对他的启迪。他无论如何也要把小狼养成一条真正的大狼，并一定要留下他的后代。哲理太深太远，陈震不得不回到眼前。眼前的问题是，以后到秋季冬季频繁搬家该怎么办？尤其到小狼完全长成大狼，谁还敢把它抱进车筐？车筐里再也装不下它了，总不能腾出一辆车专门用来搬狼吧？到了冬季还得专门用一辆牛车装肉食，

0: 车就更不够用了。没有搬家用的牛粪，怎么取暖、煮茶、做饭？总不能老向嘎斯麦借吧？陈震一路上心悸不安，乱无头绪。一下坡，车队的六条大尖牛闻到了牛群的气味，开始大步快走，拼命地向远处一串串芝麻大小的搬家车队追去。牛车队快走出夏季新草场的山口时，一辆嘎斯轻型卡车卷着滚滚黄沙迎面而来。还没有等牛车让道，嘎斯便骑着道沿开了过去。在会车的时候，陈震看见车上有两个持枪的军人，几个厂部职工和一个穿着蒙古单袍的牧民。牧民向陈震招了招手，陈震一看，竟是道尔基。看见打狼能手道尔基和这辆在牧场打狼出了名的小嘎斯，陈震的心又悬到了嗓子眼。他跑到车队前问张纪元：“
1: 哎，是不是道尔基又带人去打狼了？”
0: 张纪元说：“
2: 那边全是山地，中间是大泡子和小河，卡车使不上劲儿，哪能去打狼呢？大概啊，是去帮库房搬家吧。”
0: 刚走到草甸，从小组车队方向跑来了一匹快马，马到近处，两人都认出那是毕利哥阿爸。老人气喘吁吁，铁青着脸问道：“
3: 哎，你们刚才看见那辆汽车上有没有道尔基？”
0: 两个人都说看见了。
3: 嗯，陈震，你跟我上旧营盘去一趟。
0: 然后又对张纪元说：“
3: 一个人赶车先走吧，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陈震对张纪元小声说：“
1: 你要多回头找个小狼，找完后面的车。要是小狼乱折腾，车坏了就别动，等我回来再说。”
0: 说完，就跟着老人顺原路疾跑。老人说：“
3: 道尔基准是带人去打狼了。这些日子，道尔基打狼的本事可派上用场了。他喊话好，当上了团部的打狼参谋，牛群交给了他弟弟去放，他自己成天带着炮手们开个小车卡车打狼，他跟大官小官可热乎了，前几天还带着市里的大官打了几条大狼，现在啊，人家是全市的打狼英雄。”
0: 陈震问：“可是那儿全是山和河，怎么打？我还是不明白。”“
3: 有一个马官跑来告诉我，说道尔基带人带车去旧营盘了。我一猜就知道他是干啥去了。”“
1: 嗯，阿爸，他去干啥？”“
3: 去各家各户的旧营盘下毒下夹子。鄂伦草原的老狼、瘸狼、病狼，可怜呐，自个儿打不着食儿，只能靠捡大狼群吃剩下的骨头活命。他们平常也去捡人和狗吃剩下的东西，饥一顿饱一顿。每次人出一搬家，他们就跑到旧营盘的灰堆、垃圾堆捡东西吃，什么臭羊皮、臭骨头、大棒骨、羊头骨、剩饭、剩奶渣，还把人家埋的死狗、病羊、病牛犊跑出来吃。鄂伦的老牧民都知道这些事。有时候牧民搬家，把一些东西忘在旧营盘里，等到回旧营盘去找的时候，常常能看见狼来过的动静。牧民信喇嘛，信善。

0: 知道来九营盘找食的那些老狼病狼可怜，没有几个人会在那儿下毒下架子。有些老人搬家的时候还会有意丢下些吃食留给老狼们。哎呀，自从这些外来户来了以后，时间长了，他们也看出了门道。道尔基一家从他爹起就喜欢在搬家的时候给狼留下死羊，塞上毒药和下架子，过一两天再回来杀狼剥狼皮。他家卖的狼皮为啥比谁家都多呀？就是他家不信喇嘛，不敬狼，什么毒招都敢用，杀那些老狼瘸狼也真下得了手。狼心哪有人心毒啊？老人满目凄凉，胡须颤抖着。这些日子他们打死了多少狼啊，打得好狼东躲西藏，都不敢出来找东西吃了。我姑妈大队一走，连好狼都得上旧营盘找东西吃。这道二鸡比狼还贼呀，再这么打下去，鄂伦草原的人就上不了腾格里，鄂伦草原也快完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4: 登真知道，他无法平复毕力格老阿爸这位末代游牧老人的伤痛，谁也阻止不了恶性膨胀的农耕人口，阻止不了农耕对草原的掠夺。陈震无法安慰老阿爸，只好说：“看我的，我今天啊，要把他们下的家子统统打翻。”两个人翻过山梁，朝最近的一个旧营盘跑去。离营盘不远处，果然看见留下的汽车车轮印。汽车的动作很快，已经转过坡去了。两个人走进营盘，再不敢贸然前行，生怕钢夹打断马蹄腕。两个人下了马，老人看了一会儿，指了指灰坑说：“道尔基下的夹子很在行，你看那片芦灰，看上去好像是风吹的，其实是人撒的。那芦灰底下就是夹子，旁边还故意放了两根瘦羊蹄，要是放两块羊肉，狼倒会疑心。瘦羊蹄本来就是垃圾堆里的东西，狼很容易上当。我估摸道尔基下夹子的时候，手上也是蘸着芦灰干的，人味就全让芦灰给盖住了，只有鼻子最灵的老狼能闻出来。可是狼太老了，鼻子也老了，就闻不出来了。老人又指了指一片牛犊粪旁边的半只病羊说：“你看那羊身上保准下了药，听说他们是从北京弄来的高级毒药，这儿的狼闻不出来，狼吃下去一袋烟的功夫准死。”陈震说：“那我们把羊都拖到废井里去。”“你一个人拖得完吗？那么多营盘呐！”两个人骑上马，又陆陆续续地看了四五个营盘，发现道尔基并没有在每一个营盘上做手脚，有的下毒，有的下架子，有的双管齐下，还有的什么也不下。整个布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而且总是隔一个营盘做一次手脚。两个做了局的营盘之间往往隔着一个山坡，如果一处营盘夹着狼或毒死狼，并不妨碍另一处的狼继续中计。两个人还发现道尔基下毒多，下夹子少，而下夹子又利用灰坑，不用再费力气挖新坑，因而道尔基行动神速，整个大队的营盘以他们布局的速度，用不了大半天就能完成，再不能往前走了，否则就会被道尔基他们发现。毕力格老人拨转马头往回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狼，我们只能就这些了。”两个人走到一处设局的营盘，老人下了马，小心翼翼地走到半条臭羊腿的旁边，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羊皮口袋，打开口，往羊腿上掸出一些灰白色的晶体。陈震立刻看懂了老人的意图，那是毒药，

0: 这种毒药是牧场供销社出售的劣质毒兽药，毒性小，气味大，只能毒死最笨的狼和狐狸，而一般的狼都能闻出来。劣药盖住了好药，那道尔基就白费劲儿了。陈震心想，老人还是比道尔基更厉害。想了想又问，阿爸，这药味儿被风刮散了怎么办啊？
1: 哎，不会的，这毒药味儿就是散了，人闻不出来，狼能闻出来。
0: 老人又找到几处下夹子的地方，老人让陈震捡了几块羊棒骨，用力扔了过去，砸翻了钢架。这也是狡猾的老狼对付夹子的办法。两人又走向另一处营盘，直到老人用劣等药用完之后，两人才骑马往回返。
2: 阿爸，他们要是回团部的时候发现夹子翻了怎么办啊？
1: 他们一定还要绕弯去打狼，顾不上。
2: 那要是过几天他们来遛夹子，发现有人把夹子动过了怎么办啊？这可是破坏打狼运动的行为啊，那您就该倒霉了。
1: 我再倒霉，哪比得上鄂伦的狼倒霉呀？狼没了，老鼠野兔翻天翻地，草原完了，他们也得倒霉，谁也逃不掉啊。我总算是救下几条狼了，救一条算一条吧。鄂伦狼，快逃吧，逃到那边去吧。道尔基他们真是要上门来找我算账，更好，我正憋着一肚子的火没处发呢。
0: 登上山梁，半空中几只大雁凄惶哀鸣，东张西望地寻找着同类，形单影孤地绕着圈子。老人勒住马抬头看，长声叹道，
1: 唉，连大雁南飞都排不成队了，都让他们给吃掉了，都让他们给吃掉了。
0: 老人回头久久望着他亲手开辟的新草场，两眼含满了浑浊的眼泪。陈震想起跟老人第一次进入这片新草场时的美景，才过了一个夏季，美丽的天鹅湖新草场就变成了天鹅、大雁、野鸭和草原狼的牧场了。他说，
2: 阿爸，咱们是在做好事，可怎么好像跟做贼似的？阿爸，我真想大哭一场。
1: 哭出来吧，你阿爸我也想哭，把蒙古老人带走了一茬又一茬，怎么偏偏就把你阿爸这一茬丢下不管了呢？
0: 老人仰望腾格里，老泪纵横，像一个苍老的头狼一般哭了起来。陈震泪如泉涌，和老阿爸的泪水一同洒在古老的鄂伦草原上。小狼忍着伤痛在囚笼里整整站了两个整天，到第二天傍晚，陈震和张纪元的牛车队终于在一片秋草茂密的平坡停了下来。邻居关部家的人正在织包，高建中的牛群已经赶到驻地草场，他已在比利哥老人选好的扎包地点等着他们。

杨克的羊群也接近新营盘，陈震、张纪元和高建中一起迅速支起了蒙古包。嘎斯麦让巴雅尔赶着一辆牛车送来了两筐干牛粪，长途跋涉了两天一夜的三个人可以生火煮茶做饭了。晚饭前，杨克也终于赶到，他居然用马龙头拖回了一根在路上捡到的腐朽的牛车辕，足够两顿饭的烧柴了。两天来一直为陈震扔掉那大半车的牛粪而板着脸的高建中也总算消了气。陈震、张纪元和杨克走向囚车，他们刚打开蒙在筐车上的后毡，就发现车筐的一侧竟然被小狼的钝爪钝牙抓咬开一个足球大的洞，其他两侧的柳条壁上也布满抓痕和咬痕，旧军衣上落了一层柳条碎片木屑。陈震吓得心砰砰乱跳，这准是小狼在昨天夜里牛车停下过夜的时候干的，如果再晚一点发现，小狼就可能从破洞里钻出来逃跑。可是拴他的铁链还系在车横木上，那么小狼不是被吊死就是被拖死，或者被牛车的轮子压死。陈震仔细查看，发现被咬碎的柳条上还有不少血迹，他赶紧和张纪元把车筐端起来卸到一边。小狼嗖地窜到了草地上，陈震急忙解开了另一端的铁链，将小狼赶到蒙古包侧前方。杨克赶紧挖坑埋砸好木桩，把铁环套进木桩，扣上了铁扣。饱受惊吓的小狼跳下地后似乎感到天旋地转，才一小会儿就坚持不住了，乖乖地侧卧在不再晃动的草地上，四肢被磨烂的爪掌终于可以不接触硬物了。小狼疲劳的几乎再也抬不起头来，陈震用双手抱住小狼的后脑勺，再用两个大拇指从小狼脸颊的两旁顶了进去，掐开小狼的嘴巴。他发现咽喉伤口的血已经减少，但是那颗坏牙的根上仍在渗血，便紧紧捧住小狼的头，让杨克摸摸狼牙。杨克捏住那颗黑牙晃了晃，牙根活动了，这颗牙好像废了。陈震听了，比拔掉自己的一颗好牙还心疼。两天来，小狼一直在用血和命反抗牵引和囚禁，全身多处受伤，还居然不惜把自己的牙咬坏。陈震松了手，小狼不停地舔着自己的病牙，看样子疼得不轻。杨克又小心地给小狼的四爪上了药。晚饭后，陈震用剩面条、碎肉和肉汤给小狼做了一大盆拌流食，放凉了才端给小狼。小狼饿极了，转眼间就吃了个盆底朝天。但是陈震发觉小狼的吞咽不像从前那样流畅，常常在咽喉那里打嗝，还老是去舔自己那颗流血的牙。而且吃完以后，小狼突然连续咳嗽，并从喉咙里喷出了一些带血的食物残渣。陈震心里一沉，小狼不仅牙坏了，连咽喉与食道也受了重伤。可是有哪个兽医愿意来给狼看病？杨克对陈震说，我现在明白了，狼之所以个个顽强不屈不挠，不是因为狼群里没有汉奸和软蛋，而是因为残酷的草原环境早把所有的孬种彻底给淘汰了。陈震难过地说，可惜这条小狼为自己的桀骜不驯付出了代价也太大了。人是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3个月看大，7个月看老啊。第二天早晨，陈震照例给狼圈清扫卫生的时候，突然发现狼粪由原来的灰白色变成了黑色。陈震吓得赶紧掐开小狼的嘴巴看，见咽喉里的伤口还在渗血，他急忙让杨克掐开了狼嘴，自己用筷子夹住了一块小毡子，再沾上白药伸进狼咽喉部给他上药。可是咽喉深处的伤口实在是够不着，两个人使尽招数突发抢救，把自己折腾得筋疲力尽，一个劲儿后悔怎么没早点自学兽医。第四天，狼粪的颜色渐渐变淡，小狼虫又变得活跃起来，两个人才松了一口气。毕利格老人再也不被邀请到团部师部去开生产会议，陈震经常见到他闲在家里，坐在蒙古包里默默地做皮活。经过夏秋的雨季，马倌、牛倌和羊倌的马龙头、马缰绳、马嚼子和马绊子被雨水一遍一遍地淋湿泡软，都已经严重脱销，又被太阳一遍一遍地晒干、晒硬、晒裂，匹马驹的劳度大大降低，马匹挣断缰绳、挣脱马绊子逃回马群的事情经常发生。比利格老人总算有时间为家人、为小组的马倌和知青做皮活了。陈震、杨克和高建忠经常抽空到老人的蒙古包里学做皮活，十几天下来，他们三个人能做出像模像样的马龙头、马鞭子了。杨克还做出了难度很大的马绊子。老人宽大的蒙古包成了蒙古皮活作坊，堆满了白生生的牛皮活计，弥散着呛鼻的皮硝气味。所有的活计就差最后一道工序，给皮件上旱獭油。旱獭油是草原上最高级最奇特的动物油，内蒙高原冬季奇寒，羊油、黄油、柴油、鸡油都会凝固，而唯独旱獭油始终保持着液态，即便是在-30度的隆冬，也能把稠黏的旱獭油从瓶子里倒出来。獭油是草原的特产，牧民家的宝贝，家家必备。在数九寒天的白毛峰里，马倌、羊倌只要在脸上抹上一层獭油，鼻子就不会被冻掉，脸面也不会被冻成死白肉。用獭油炸出来的蒙古式果子色泽又黄又亮，味道也最香。獭油果子往往只出现在婚礼的宴会和招待贵宾的茶桌上，獭油还可以治烫伤，效果不比欢油差。獭油和獭皮又是牧民的主要副业收入的来源之一，每年秋季獭毛最厚、獭膘最肥的时候，牧民们都会上山打獭子，獭肉自己吃，獭皮和獭油则送到收购站和供销社换回砖茶、绸缎、电池、马靴、糖果等日用品。一张大獭皮4块钱，一斤獭油1块多钱。旱獭皮是做女士皮球的上等皮料，全部出口换汇。大獭子有1指厚的肥膘，可出2斤獭油。牧民打了一只大獭子，除了肉以外可收入5-6块钱，一个秋季打上100只旱獭就可收入500-600块钱，比羊倌一年的工分收入还要多。在鄂伦草原，牧民半牧半猎，主业虽然是牧业，但许多人家的主收入却来自猎业，光打旱獭一项就可超过放羊，如果加上打狼、打狐狸、杀狐、黄羊等等的收入就更多了。当时鄂伦牧民生活的富裕程度超过北京城里中等干部的家庭。

0: 几乎家家都有让城里吃惊的存款，但是牧民的猎业收入并不稳定。草原的野生动物像内地的果树一样，也有大年和小年，由气候、草势、灾害等因素决定。鄂伦草原的牧民懂得控制猎业的规模，没有每年增长几%的硬性规定指标，野物多了就多打，野物少了就少打，野物稀少了就不打，这样打了千年万年，几乎年年都有的打。牧民打旱獭子，獭皮基本都卖掉，但獭油大多舍不得卖，獭油用途广，消耗量也大，用的最多的地方还是在皮活上，抹上獭油的皮活呈深棕色，顿时变得漂亮柔韧起来。如果在雨季常常给匹马具上獭油，就不容易脱销，延长使用寿命，减少事故发生。獭油用量大，用途广，因此牧民家中的存货往往就接不到来年的打獭季节。弟弟哥老人望着满满一地毡的皮活，对陈震说：家里就剩半瓶大油，我也馋肉了，这会儿啊，獭子的肉最好吃，从前的王爷这季节啊就不吃羊肉了，明天我带你去打獭子。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想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5: 一听到毕力格老人第二天要带陈震去打塔子，嘎斯麦说：“跟我练出塔油，你们几个都上我这儿来吃塔油果子。”陈震说：“哦，那太好了，今年我也得多存些塔子油，不能老到您这儿来大吃大喝呀。”嘎斯麦笑了。自从你养狼以后，都快把我给忘了。这几个月你上我家喝过几回茶？陈震说：“你是组长，我养狼给您添了那么多麻烦，我是吓得不敢见你了。”嘎斯麦说：“要不是我护着你，你那条小狼早就让别的组的马官给打死了。”陈震问：“那你是怎么跟他们说的呀？”我就说啊，汉人都恨狼，还吃狼，只有陈震杨克喜欢狼，那条小狼就像是他们俩抱养来的孩子，等他们俩把狼的事情弄明白了，就跟我们蒙古人啊一样了。陈震满心感激，连声道谢。嘎斯麦朗声的大笑：“怎么谢啊？那就给我做一顿馆子吧，我想吃你们汉人的大中羊肉馅饼。”其实他说的是大葱羊肉馅饼。陈震听得直乐。嘎斯麦给陈震使了个眼色，又悄悄指了一指闷闷不乐的老人说：“你阿爸也喜欢吃汉人的馅饼。”陈震终于乐出声来：“张纪元从厂部买来了好多大葱，还有半捆呢，今天晚上我就把东西拿过来给你们做，让阿爸额吉和你们全家吃个痛快。”老人的脸上稍稍有了些笑容：“哎，羊肉就不用拿了，我这儿刚杀了羊，高建中做的馅饼啊比齐里的馆子做的还好吃，叫杨克高建中一起来我们喝酒。”晚上高建中教会嘎斯麦拌馅儿、包馅儿、擀饼和烙饼，大家又吃又喝又唱。老人突然放下了碗，问道：“兵团说为了减少牧民生病，减轻牧民放牧的辛苦，以后要让牧民定居，你们看定居好不好啊？你们汉人不是喜欢定居住房子吗？”杨克说：“嗯，我们也不知道几千年来的游牧生活能不能改成定居放牧，我看好像不成，草原的草皮太厚怕踩，一个营盘人畜顶多踩上一两个月就得搬地方，要是定居下来，周围的几里地用不了一年都得踩成沙地，将来定居点再连成了片，不就成了大沙漠了吗？再说定居到底往哪儿选地方啊？也不好办。”老人点了点头：“在蒙古草原搞定居真是瞎胡闹，农区来的人不明白草原，自个儿喜欢定居就非得让别人也定，谁不知道定居舒服？

0: 家人定居在那儿，春夏秋三季都在那儿吃草，到了冬天，那草还能有那么高吗？夏季草场非得靠水进，要不牲畜都得渴死。可是靠水进的地方都在山里面，定在那儿，一到冬天冻得能把牲畜冻死。秋季草场靠的是草籽多，要是一家人的牲畜定在那里啃上一春一夏，到秋天还能打出草籽吗？每季草场都有几个坏处，只有一个好处，游牧游牧就是为了避开每季草场的坏处，只挑那一个好处。要是定在一个地方，几个坏处一上来，连那一个好处都没了，还怎么放牧啊？陈震、杨克、高建中都点头表示赞同。陈震觉得定居只有一个好处，就是利于养狼，但是他没敢说出来。老人喝了不少酒，还吃了四张大葱羊肉馅饼，但是他的心情似乎变得更糟。第二天早晨，陈震和杨克调换了班，跟毕力哥老人进山套塔子。老人的马鞍后面拴着一个麻袋，里面装着几十副套子。塔套结构很简单，一根半尺多长的木楔子，上面拴着一根用八根细铁丝拧成的铁丝绳，再用铁丝绳做一个绞索套。下套的时候，把木楔子钉在旱塔的洞旁边，把套放在塔洞的洞口，但是套索不能贴地，必须离地二尺，这样旱獭出洞的时候才可能被套住脖子和后胯。陈震套过旱獭，但是收获甚少，而且竟是些小獭子。他这次也想跟老人学点绝活。两匹马向东北方向疾行，秋草已经黄了半截，但下半截还有一尺多高的草茎草叶是绿的。旱獭此时频繁出窝，抓紧时间争取最后上一层膘。他们要冬眠七个月，没有足够的脂肪是活不到来年开春的，所以此时也是旱獭最肥的时候。陈震问：“我上回用的套子就是从你那儿借的，可为什么总是套不住大塔子？”老人笑了笑说：“我还没有告诉你下套的诀窍呢。这轮草原猎人的技术是不肯传给外乡人的，就怕他们把野物打尽。孩子呀，你阿爸老了，就把下套的窍门传给你吧。外来户下的套啊，都是死套，大塔子贼精，他会缩紧身子从套子里钻出来。我下的套子是有弹性的，只要轻轻一碰，套子就收紧，不是勒住脖子就是勒住后胯，再也跑不掉了。这个下套的时候啊，要先把套圈勒小一点，再张大，一松手，套子不就弹回去了吗？”陈震问：“那怎么固定呢？”“
1: 啊，固定嘛，在铁丝上弯一个小小的鼓包，再把套头拉到鼓包后面，轻轻扣住。哎，轻了不行，风一吹，套子收了就白下了；重了也不行，套子不收，也套不住塔子。非得不松不紧，活套啊才能固定。塔子钻了一半，总要碰到铁丝，一碰上，套子就刷的脱扣勒紧了。用这个法子，下十套能套住六七只大塔子。”
0: 陈震一拍脑门：“咦呀，绝了，太绝了！怪不得我下的套套不住塔子。原来

0: 我的套是死的，他的可以随便进出。孩子，待会儿啊，我做给你看啊，不容易做好，还要看洞的大小，塔子爪印的大小，做的时候还要更要紧的敲门，我一边做一边教你，做好了你一看就明白。哦，不过啊，这些敲门你自个儿知道就行了啊，不要再告诉外人。
1: 我保证。
0: 孩子呀，打塔子只能打大公塔和没有崽的母塔子，假如套住了带崽的母塔和小塔子，我们蒙古人打了几百年旱塔，到这会儿还有塔肉吃，有塔子皮卖，有塔油用，就是因为草原蒙古人个个都不敢坏了祖宗的规矩，旱塔子回草原可也给蒙古人那么多的好处。从前草原上的穷牧民也是靠打塔子过冬，旱塔救了多少蒙古穷人啊，你们汉人哪儿知道啊。两匹马在茂密的秋草中疾行，马蹄踢起许多粉色、橘色、白色和蓝色的飞蛾，还有绿色、黄色和杂色的蚱蜢和秋虫，三四只紫燕环绕着他俩飞舞兼唱，时而掠过马腰，时而钻上天空，享受着人马赐给他们的飞虫盛宴。两匹马疾行了几十里，这些燕子也伴飞了几十里，当吃饱的燕子飞走，又会有新的燕子加入这伴歌绕谷的行列。比利哥老人用马棒指了指前面的几个大山包说，啊，这就是鄂伦草原的大塔山，这里的塔子多，个头大，油膘厚，皮毛也好，是咱们大队的宝山呐。南面和北面还有两片小塔山，塔子也不少，过几天各家都要来这儿了，今年的塔子容易打。
2: 陈震问，为什么呀？
3: 老人目光暗淡，发出一声长叹，
0: 狼少了，塔子就容易上套了，秋天的狼是靠吃肥塔子上膘的，狼没膘也过不了冬，狼打塔子也专打大的不打小的，所以狼也年年有塔子吃。在草原只有蒙古牧民和蒙古狼明白腾格里定下的草原规矩。
3: 两个人渐渐接近大塔山，突然两个人发现那里的山洼处扎了两顶帆布帐篷，帐外炊烟升起，还有一挂大车和木桶水车，一副临时工棚的景象。
0: 糟了，他们又抢先了一步。
3: 比利哥老人脸色陡变，气得两眼冒火，朝帐篷冲去。两匹马还没有跑进帐篷，就闻到香喷喷的塔肉和塔油的气味。两个人在帐篷前急忙下马，看到帐外地灶上有一口巨锅，大半锅棕色旱塔油正咕嘟咕嘟冒着油泡，几只熬干了油膘只剩下肉身的大塔子在锅里翻滚，塔肉已炸得焦黄酥脆。一个年轻民工刚刚烙出了一只炸透了的塔子，又准备再往锅里下一只剥了皮进了糖满身肥膘的塔子。老王头和一个民工坐在一只破木箱旁边，破木箱上放了一碗黄酱，一碟椒盐和一盘的生葱，两个人一边对着酒瓶嘴喝酒，一边大嚼着油炸塔子，快活之极。大锅旁边一个大号铁皮洗衣盆里盛满着剥了皮的塔子， 其中大部分是仅有尺把长的小塔子，草地上放着几块大门板和十几张饭桌大小的柳条边，上面铺满了大大小小的塔皮，足足有一两百张。陈震跟着老人走进帐篷，帐篷地下落着几摞半人多高已经晒干了的塔皮，大约也有一百多张。帐篷中央放着一个一米多高的汽油桶，桶里已装了半桶塔子油，地上还散放着一些小号的油壶油桶。老人又冲出帐篷外，走到铁皮盆前，用马棒扒拉开表面上的几只小塔子，发现底下还有几只油标很薄的母塔子。老人气得用马棒猛敲铁皮盆，对老王大喊，
1: 谁让你们把母塔子和小塔子都打了？这是大队的财产，这是俄伦世世代代的牧民费老了劲儿才留下来的塔子，你们胆子也太大了，不经过大队的同意就敢杀掉这么多的塔子。
3: 老王头醉醺醺地继续喝酒吃肉，不紧不慢地说，
4: 我哪敢在您老的地盘上打塔子呀，可这还是您老的地盘吗？就连你们大队都归了兵团了。告诉您吧，是团部让我们来的，孙参谋长说了，汉塔毁草场，汉塔还是狼群过冬前的主食，灭了汉塔，狼群不就过不了冬了吗？团部下令，灭狼大会战必须把汉塔一块堆的消灭。师部医院的大夫说了，汉塔会传染鼠疫，这会儿那么多人进了这块地界，要是得了传染病，你负责呀。
3: 地里哥老人憋了半天又吼道，
1: 就是团部下令也不成，你们把塔子打光了，牧民们拿什么来做皮活啊？要是龙头缰绳断了，马惊了，人伤了，谁负责？你们这是破坏生产。
3: 老王头喷了一口酒气说，
4: 上头让我们打的，自然有人负责了，您老有本事啊，去找上头说去，冲我们干力气活的人嚷嚷有什么用啊？
3: 老王头又瞧了一眼老人马鞍子上的麻袋说，
4: 您老不是也来打塔子的吗？
1: 哦，
4: 许你打，为啥就不许我们打？
1: 那野物也不是你们家养的，谁打着就归谁。
3: 老人气得胡须乱颤，
1: 你等着，我一会儿就回去叫马官来，这一些皮子和油都得给我送到大队去。
4: 这些塔肉塔油都是团部食堂定的啊，明儿就得给他们送去，你要是叫人来抢尽管抢，到时候有人跟你算账。这些皮子也早就有大官定好了，连包主任都得亲自给他送货去。
3: 老人垂着手，被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陈震冷冷地说道，
5: 你们本事真不小啊，一气儿打了这么多汉塔，大塔小塔连窝端，看你们明年还能打什么。
3: 老王头说，
4: 哼，你们不是管我们叫盲流吗？盲流盲流，盲目流动，还管什么明年？哪儿有吃的就往哪儿流，过一年就算一年呗。你们替塔子操心，可谁替盲流操心了啊？
3: 陈震知道同这些痞子盲流根本无理可讲，他只想知道 他们是用什么绝招打了这么多旱獭？难道他们也会下有弹性的活套吗？陈震转了口气问：“你们是用什么法子打了这么多的塔子啊？”
5: 老王头得意地说：“想跟咱学一手啊？”“
1: 晚了，
5: 这一片塔山剩不下几个窝了。大前天我们就往师部送了一大车塔子肉和油呢。
1: 想知道咋打的，
5: 上山去见识见识吧。就见不着了。”陈震扶着毕力哥老人上了马，两个人直奔山头。
6: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4: 陈震和毕力格老人骑马奔上了山头，在最东北的一个小山包上，有四五个人正在弯腰忙活。两个人全速冲了过去，老人大叫：“住手！住手！”民工们停下手里的活，站起来张望。两人下了马，陈震一见眼前的阵势，惊触得全身发麻。山包顶侧有五六个塔洞，他一看便知这是一窝塔子的连环洞，但是除了主洞和一个辅洞以外，其他四个洞都已经被土石封死。最让陈震感到恐怖的是，一个为首的民工手里握着一尺多长的小塔，小塔正在拼命的挣扎，在小塔的尾巴上赫然拴着一大挂鞭炮，那条短尾上还系着一根绳子，绳子的一头又拴着一卷拳头大小的旧毡子，上面沾满了红色的辣椒面，毡子上刚倒上了柴油，气味冲鼻。旁边一个民工手里拿着一盒火柴，如果再来晚一会儿，他们就要把小塔子放进洞里，再点火炸洞熏洞。毕力格老人急跑了两步，把一只脚踩进洞里，然后坐在洞旁大声呵斥民工，让他们把手里的东西都放下。几位民工对这位管了他们一夏天的头头不敢造次，赶紧解绳子。陈震在草原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贪婪毒辣、满门抄斩的捕猎方式，比竭泽而渔更残忍。一旦小塔子把点燃的鞭炮、辣椒面和柴油毡带进洞里，又一窝旱獭将面临灭顶之灾。旱獭洞是草原上最深最陡、内部结构最复杂的兽穴，而且有防烟工事，一旦遇到人往洞里熏烟，塔子就会迅速地在洞中的窄道堆土堵洞。但是这批来自半农半牧区的民工猎手采用的这种毒招，就可打旱獭们一个措手不及。放进洞的小塔子会吓得不顾一切地直奔窝底旱獭扎堆的地方，把鞭炮辣烟带到那里，而洞中的小塔子根本来不及堵洞就中心开花了，连续的爆炸和呛辣浓烟会把整窝的塔子统统给炸熏出来，出口只剩下一个，等待他们的就是棍棒和麻袋。这种毒招简单易行，只要先用套子套上一只小塔子来做引子就行了。短短几天之内，这伙人就毁了一座千年塔山，旱獭几乎被种族灭绝。毕力格老人用马棒狠敲地面，敲得碎石四溅，他几乎瞪爆了眼珠，猛敲猛吼：“把红袍剪断，把辣椒绳子剪断，把小塔子放回洞里。”民工们磨磨蹭蹭地解绳子，可就是不放小塔子。老王头赶着轻便马车过来了，他好像已经醒了酒，跳下车满脸堆笑，一个劲儿地给老人敬烟递烟，一会儿转身大骂伙计。他向握着小塔子的民工走过去，一把抓过小塔子，用刀子剪断绳子，又走到老人的身边说：“您老起来吧，我这就放生。”老人慢慢站起来，掸掸身上的土，说：“你就是放，往后别想揽到我们大队的基建活了。”老王陪笑的：“哪能呢，我这也是奉命办事儿，不杀光塔子就断不了狼的后路，这也是为您除害嘛。不过您老说的也是，没了塔子油，炉 龙头浇成不结实，容易出事儿，是得给木棉留下塔子。小塔子放到塔洞的平台上，老王头一松手，小塔子嗖的钻进了洞里。老王头叹了口气，其实弄一窝塔子也不容易，今天好不容易才套住了一只小塔子，

0: 这些日子，净点炮了，塔子下来都不敢出来了。
1: 比利哥老人不依不饶地说，这事儿没完，你马上把他的东西送到大队部，这事儿要是让兰姆扎布那些马官知道了，还不把你的大车和帐篷砸了。
2: 老王头说，
0: 我们收拾收拾就走，还得跟包主任汇报汇报。
1: 老人看了看表，他又开始担心北面的小塔山，便对老王头说，我这就找人去，一会儿还回来。
2: 两个人跨上马向边防公路方向跑去，刚刚翻过两个山包，突然隐约听到身后有几声鞭炮响，一会儿就没动静。
1: 老人说，不好，咱又上当了。
2: 两个人急拨马头往回跑，奔到山顶，只见老王头的下半脸蒙着湿布，正指挥众人捕杀塔子。洞外已经摊了一地的死塔子，塔洞里不断冒出呛鼻的辣烟，最后几只塔子刚刚钻出洞就被乱棒打死。比利哥老人被浓烟呛得剧烈咳嗽，晨晨把老人搀到迎风处，不停地给他拍后背。蒙着湿布的一帮人向江洋打道，迅速将十几只大小塔子装进麻袋扔上车，慌忙驾车冲下山去。
0: 陈震说，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这么快又套上了一只小塔子。
1: 老人说，刚才他们没准套住了两只，在麻袋里还藏着一只，咱们没瞅见。再就是他们用长杆子把红炮捅到洞底下，也能炸出塔子的。这帮土匪，土匪比以前草原的刀马土匪还可恶。
2: 老人杵着马棒站起身来，望着这一窝被灭门灭族的老塔洞，泪流满面。他哆哆嗦嗦地说，
1: 作孽呀，这个塔洞我认识，我小时候就跟着阿爸在这个老洞下过套，我们祖祖辈辈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在这个塔洞打过塔子，可是这窝塔子从来没有绝过后，每年这窝塔子大塔小塔都叫着唤着嘞，这个塔洞年年兴旺，少说有百十年了，谁成想就两代烟的功夫，这百年老洞就成了空洞了。
0: 陈震难过地说，阿爸您老别生气了，咱们还是回去想想办法吧。
2: 老人还在担心，他突然说，
1: 在这儿咋没见着刀儿鸡，我看他是带人上北边的小塔山去了，他们有车跑得快，总是抢在咱们的前头，快走。
2: 于是两匹马朝北边急奔，两人翻过了几道缓坡，就看见外蒙古的巨大山脉，国界线就在那山脉的脚下。老人指了指远处一片灰绿色的山包说，
1: 可以到那儿去打塔子，现在形势紧张不让去了，这会儿蚊子少，狼保准上那儿抓塔子了，狼能想到的事儿，刀儿鸡也保准能想到。
0: 陈震问，边防站就不管管他们吗？
1: 那儿的山多，边防站也不容易发现。

0: 就是发现了，都是部队的车，顶多说几句就完了。跑着跑着，两匹马都开始自行减慢了速度，不时低头抢一大口青草吃。陈震发现马嘴里的青草要比草地上的牧草绿得多，而且根根粗壮，都是草场上最优质的牧草，草尖上还带着饱满的草穗草籽。他再低头看，发现草丛下面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青草，每个草堆大如喜鹊窝。他知道这是草原鼠打下的过冬粮，正堆在鼠洞口晾晒，晒干以后就一根一根地叼进鼠洞。此时草地上的秋草半截已经变黄，可是草原鼠打的草全是绿的。这些草堆都是鼠们在几天以前青草姜黄未黄之前啃断的，因而马见到这么香喷喷的优质绿草，自然就不肯快走了。老人勒了勒马，走到草堆最密集的地方，好了，歇歇吧，让马从老鼠那儿抢回一些好草来。没想到这狼群刚刚一走，老鼠就翻了天，今年的草堆要比头年秋天的草堆多几倍呀。两个人下了马，摘了马嚼子，让马痛痛快快地吃绿草。两匹马高兴地用嘴巴扒开草堆表面的干青草，专挑草堆里面未晒干的青草吃，如同吃小灶，吃得满嘴流绿汁，连打响鼻，吃了一堆又一堆，一股浓郁的青草草香扑面而来。老人踢开了一堆草，草堆旁边露出了一个茶杯口大小的鼠洞，里面一只大鼠正探头探脑，看见有人动它的过冬活命粮，冲出洞咬了一口老人的马靴尖，又窜回了鼠洞，急得吱吱乱叫。两个人身后传来一阵马急抖马鞍子的声音，只见一只一尺长的大鼠竟然窜出了洞，狠狠地咬了正在低头吃草的马的鼻子一口，马鼻子流出了血，人马周围一片鼠叫声。老人气得大骂，这世道真是变了，老鼠还敢咬马，再这么大狼，老鼠该吃人了。陈震赶紧跑了几步，将马牵住，把缰绳拴在马腿上，马再低头吃草就长了心眼，他先用蹄子把鼠洞口刨塌，或干脆用大蹄子盖住鼠洞，然后再拼命地吃草。老人踢翻了一个又一个草堆，七八步就一堆青草，老鼠把草场上最好的草都挑光了，连配种站的新疆种羊都吃不上这么好的草料啊，这老鼠比打草机还厉害，打草机只能好草赖草一块打，可老鼠专捡好草打，这个冬天老鼠窝里存草多，老鼠冻死饿死的就少，明年开春母鼠的奶就多，下的崽儿更多，又偷草又往洞外掏沙子，明年老鼠就该翻天了。你看看草原上的狼一少，老鼠都不用偷偷摸摸的干，都变成强盗一个样了。陈震望着近处远处数不清的草堆，感到悲哀和恐惧。每年秋天，鄂伦草原都要进行一场人兽鼠大战，草原鼠再狡猾也有它的致命弱点，他们在秋季深挖洞广积粮准备越冬，就必须提前堆草晒草， 因为湿草掉进洞，必然腐烂，无法储存。老鼠们每年秋季鬼鬼祟祟的集体晒草行动，无疑等于自我暴露目标，给人畜提供了灭鼠的大好时机。牧民只要一发现哪片草场出现了大量的草堆，就连忙报警，生产小组就会立即调动所有的羊群、牛群甚至马群，及时赶到抢吃草堆。那时草场已经开始变黄，而鼠草堆又绿又香，又有草籽有水，畜群一到拼命争抢，不消几天就能抢在鼠草晒干以前把草堆吃光，让鼠害最严重的草场的老鼠一冬无粮无草，饿死冻死。这是蒙古牧民消灭草原鼠害的古老而有效的方法。但是秋季草原灭鼠，人畜还必须与狼群协同作战。狼群负责杀吃和压制草原鼠，每年秋鼠最肥的时候，又是狼大吃鼠肉的黄金季节。打草脱草的鼠行动不便，很容易被狼逮住，草堆也给狼指明了哪里的鼠最多最大，因此每年秋季草原鼠损失惨重。更重要的是，狼使鼠在关键的打草季节不敢痛痛快快地出动打草备草，以致使大批草原鼠由于过冬粮草不足而饿死。在狼不让鼠们痛痛快快打草的同时，人畜就积极消灭草堆。千百年来，鼠和人畜配合默契，有效地控制了鼠害。由于老鼠采集的草堆延长了牧草变黄的时间，使得牲畜多吃了近十天的绿草和好草，等于多抓了十天的秋膘，所以秋季人畜鼠大战达到了一举多得的奇效。而更远的冬季草场，人畜鞭长莫及，主要还得依靠狼来灭鼠和骚扰老鼠打草备粮。那些初到草原的农畜人，哪能懂得这场关系草原命运战争的奥妙呢？两匹马狂吃了不到半个小时，就把肚子吃鼓了。然而面对这样大范围大规模的草堆，大队畜群的兵力就显然不够了。面对从未见过的战况，老人想了半天说，调马群来那也不成，这儿是牛羊的草场，马群来了老规矩就全乱套，这么多的草堆就是调个搂草机来也搂不完呐。看样子草原真要闹灾了。陈震狠狠地说，是人灾。两个人跨上马，忧心忡忡地继续北上。一路上草堆断断续续，或密或疏，向边防公路延伸着。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

0: 还。
1: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3: 陈震和毕里格两个人跑到离小塔山不远的地方，突然从山里传来啪啪的声音，既不像步枪声，又不像鞭炮声。声音响过之后就没动静了。毕里格老人无奈地叹了口气，团部这刀耳机当大狼参谋，真是找对了人，哪儿有狼哪儿就有他，连狼的最后一块地盘他都不放过。两个人加码猛跑，山谷中迎面开出一辆军用吉普车，两个人勒住了马，吉普车停在他们的面前，车上是两位特等射手和道尔基。徐参谋亲自开车，道尔基坐在后排上，他的脚下是一个满身血污的大麻袋，小车的后备箱又被撑得合不上。老人的目光立即被八参谋手中握着的长管枪吸引住了，陈震一看便知这是小口径运动步枪，老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奇怪的枪，一直盯着看。两位参谋一见老人便连忙问候，塔塞诺，塔塞诺，塔塞诺就是你好的意思。八参谋说，你们也是去打塔子吧，别去了，我送您老两只吧。老人瞪着眼，为啥不去啊？那个洞外的塔子都让我们给打没了，洞里的塔子也不敢出来了。你手里的是啥家伙？管子咋这老长啊？哦，这是专门打野鸭子的鸟枪，这个子弹啊就筷子头那么点大，打旱獭真得劲儿，枪眼小不伤皮子。来，您看。老人接过了枪，仔细端详，还看了看子弹。为了让老人见识见识这种枪的好处，八参谋下了车又拿过枪四处望了望，见到二十多米外山坡上有一只大鼠站在洞外的草堆旁边吱吱地叫着，八参谋略略的一瞄，啪的一枪便把老鼠的脑袋打飞了，鼠身倒在了洞外，老人浑身哆嗦了一下。徐参谋笑道，狼啊全跑到外蒙古去了，今天刀二鸡带领我们兜了个大半天啊，一条狼也没瞅见，幸亏有了这杆鸟枪打了不少塔子。这儿的塔子真是傻呀，人走到离洞十来步他也不进洞，就等着挨枪子呢。道尔基用炫耀的口气说，两位炮手在五十米外就能打中塔子的脑袋，我们一路上见一只就打一只，这可比下套快多了。八参谋说，哎，待会儿路过您家给您留下两只大塔子啊，您老就回去吧。老人还没有从这种新式武器的威力中回过神来，吉普车就一溜烟的开走了。毕里格老人神情呆滞，好像还停留在他习惯中的秋季草原里，老人也可能还在回想着那只便捷轻巧的长管枪。短短的一个多月，这么多可怕的新人、新武器、新事物、新手段涌进草原，老人已经完全懵了。吉普车的尘烟散去，老人转过身一言不发，松松地握着马嚼子，信马由缰地往家走。陈震缓缓地跟在老人的身旁。都说末代皇帝最痛苦，然而末代游牧老人更痛苦，万年原始草原的没落要比千年百年王朝的覆灭更加令人难以接受。老人全身的血气仿佛突然被小小的筷子子弹头穿空，身子顿时佝偻缩小了一半，浑浊的泪水顺着憔悴苍老的皱纹

怪事儿了。从前，就是瞎眼的老人，也能看到草原的美景。如今，草原不美了。我要是变成一个瞎子就好了，就看不见草原被糟蹋成啥样了。老人摇摇晃晃地骑在马上，任由大马步履沉重地朝前走。他闭上了眼睛，喉咙里发出含混而苍老的哼哼声，散发着青草和老菊的气息。在陈震听来，歌词犹如简洁优美的童谣，百灵唱，春天来了，塔子叫了，兰花开了，灰鹤叫了，雨就到了，小狼嚎了，月亮升了。老人哼唱了一遍又一遍，童谣的曲调越来越低沉，歌词也越来越模糊了，就像一条从远方来的小河，从广袤的草原上千折百回地流过，即将消失在漫漫的草甸里。陈震想，或许犬戎、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的孩子们，还有成吉思汗、蒙古的孩子们，都唱过这首童谣。以后草原上的孩子们还能听懂这首歌吗？那时候他们也许会问，什么是百灵？什么是塔子？灰鹤、野狼、大雁？什么是兰花？什么是菊花？衰黄而苍茫的原野上，几只百灵鸟从草丛里垂直飞起，扇动着翅膀停在半空，仍然清脆的欢叫。这年初冬的第一场新雪很快就化成了空气中的湿润，原野变得寒冷而清晰。一离开夏季新草场，喧闹的营地已成往事，每个小组又相隔几十里，连狗叫声也听不见了。冬草茂密的旷野一片衰黄，荒凉的宛如寸草不生的大漠高原，只有草原的天空仍像深秋时那样湛蓝，天高云淡，纯净如湖。草原雕飞得更高，变得比镜面上的锈斑还要小，他们抓不到已经封冻的旱獭和草原鼠，只好往云端上飞，以便在更大的视野里去搜寻野兔。而会变色的蒙古野兔躲藏在高高的冬草里，连狐狸都很难找到它们。老人说过，每年冬季会饿死许多老鹰。陈震从团部的供销社买回一捆粗铁丝，补好了被小狼咬破抓破的柳条车筐，又花了一天的时间在车筐里面贴着筐壁秘密地拧编了一层铁丝隔网，还编了一个网盖。铁丝很粗，比筷子细不了多少，用老虎钳子得两只手使劲儿才能夹断铁丝。陈震估计小狼就是再咬坏一颗狼牙，也不可能咬开这个新囚笼。反正粗铁丝有的是，可以随破随补。在冬季，大雪将盖住大半截的牧草，牲畜能吃到的草大大减少，所以冬季游牧就得一个月搬一次家。当牛羊把一片草场吃成了白色，就要牵场把畜群赶往黄色的雪原，而把封藏在旧草场底下的剩草留给会用大马蹄刨雪的马群吃。冬季游牧每次搬家距离都不远。

只要移出上次羊群吃草的范围便可，一般只有半天左右的路程。小狼再折腾，要想在半天之内咬破牢笼几乎是不可能的。陈震舒了一口气，他苦思苦想了半个月，总算为小狼在冬季必须频频搬家这件生死攸关的大事想出了办法。游牧的确能逼出人的智慧，陈震和杨克也想出了请狼入瓮的法子。先在地上用加盖的车筐扣住小狼，然后再把牛车的车辕抬起来，把车尾塞到车筐底部，再把车筐连同小狼斜推上车，最后把车放平，再把车筐紧紧地拴在车上，这样就可以让小狼安全上车，既伤不了人，也伤不了他自己。搬到新营盘下车的时候，就按相反的顺序做一遍就可。两个人希望能用这种方法坚持到定居，那时候就可以给小狼建一个坚固的石圈，就可以一劳永逸，朝夕相处，然后把小母狗和他放在一起养。他们本来就是一对青梅竹马、耳鬓厮磨的小伙伴，以后天长日久肯定能创造感情的结晶。一窝又一窝狼狗崽儿，那可是真正的草原野狼的后代。陈震和杨克经常坐在小狼的旁边，一边抚摸着小狼，一边聊天。这个时候，小狼就会把他的脖颈架在陈震或者杨克的腿上，竖起狼耳，好奇地听他俩的声音。听累了，他就摇着头，转着脖子，在主人的腿上蹭痒痒，或者仰面朝天，后仰脖子，让陈震他俩给他抓耳挠腮。两个人憧憬着他们和小狼的未来。杨克抱着小狼，慢慢地给他梳理狼毛。如果将来小狼有了自己的小狼狗，他就肯定不会逃跑了。狼啊，是最顾家的动物，所有公狼都是模范大丈夫，不是小丈夫。只要没有野狼来照应他，咱们就是不拴链的，让他在草原上玩，他自个儿也会回窝的。陈震摇了摇头，如果那样，小狼就不是狼了。我可不想把他留在这儿，我一直梦想着有一条真正的野狼朋友。假如我骑马跑到西北边防公路旁边的高坡上，朝路那边的深山高声呼叫，小狼，小狼，开饭喽，他就会带着全家，一群真正的草原狼家族，撒着欢的朝我跑来。他们的脖子上没有锁链，他们的牙齿锋利，体魄强劲，可他们会跟我在草地上打滚，舔我的下巴，叼着我的胳膊，却不使劲的真咬我。哎呀，可是自从小狼没了锋利的狼牙，我的幻想真的就变成了梦想了，我真是不死心啊。哎，杨哥，这些日子我又产生了新的幻想，我幻想着自己成了一个牙科医生，重新给小狼镶上了四颗锋利的钢牙，然后呢，到明年开春，小狼完全长成大狼以后，就悄悄地把它带到边防公路，把它放到外蒙的大山里去，带入狼群，没准啊，他的狼爹白狼王已经杀出了一条血路，开辟了新的根据地，聪明的小狼一定能找到他的父王的。只要是近距离接触，白狼王就能从小狼身上嗅出自己家族的血缘气味，从而接纳咱们的小狼。小狼有了四根锋利的钢牙的武装，肯定能在那边的草原大变天下无敌手。说不定过几年，白狼王会把王位交给咱们的小狼。这条小狼绝对是鄂伦草原最优良的品种，个性倔强又绝顶聪明，

0: 应该是下一代狼王的。
1: 如果小狼杀回蒙古本土，那里地广人稀，才只有200万人口，是真正崇拜狼图腾的精神乐土，而且又没有恨狼灭狼的农耕势力，那里辽阔广袤的大草原才真是咱们小狼的英雄用武之地。哎呀，我真是罪过呀，毁了这么出色的小狼的锦绣前程。
0: 杨克痴痴地望着边境北方的远山，目光渐渐地暗淡下去。
2: 你的前一个梦想，你要是再早10年来草原的话，还真没准能够实现。可是后一个梦想，看来是实现不了了。
1: 你上哪儿搬来一套贵重的牙医设备？连旗里的医院都没有，那老牧民镶牙还得上8公里远的蒙医院呢。
2: 你敢抱着一条狼上蒙医院吗？
1: 别再幻想下去了，
2: 再这么下去，你就要成为蒙古草原的祥林嫂了。唠叨的原因都是狼，可你的立场全在狼这边。
1: 陈真啊，陈真，咱俩还是面对现实吧。
0: 回到现实中，陈震和杨克最牵挂的还是小狼的伤。他的四只爪掌的伤口已经痊愈，而那颗乌黑的坏牙越发松动，牙龈也越来越红肿。小狼已不敢像从前那样拼命撕扯食物，有时他贪吃忘了牙疼，猛地撕扯会一下子疼得松开了食物，张大嘴倒吸凉气，并不断地舔吮伤牙，直到疼劲儿过去才敢用另一侧的牙慢慢撕咬。更让陈震感到不安的是，小狼咽喉内部的伤口也一直没有愈合。陈震连续在肉食上涂抹云南白药让小狼吞下，伤口倒是不再流血，但小狼进食时吞咽依然困难，而且经常咳嗽。陈震不敢请兽医，只好借了几本兽医书独自慢慢琢磨。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4: 作为过冬肉食的牛羊，已经杀完冻好。陈镇的蒙古包四个人，按照牧场的规定，整个冬季每人定量是六只大羊，一共24只。四个人还分给了一头大牛。知青的粮食定量仍没有减下来，还是每人每月30斤。而牧民的肉食定量与知青相同，但粮食只有19斤。这样，陈镇包的肉食就足够人吃、狗吃和狼吃的了。而且在冬季

羊群中时常会有被冻死病死的羊，人不吃就可以用来喂狗喂狼。陈震再也不用为小狼的食物操心了。陈震和高建中把大部分冻好的肉食储存到小组的库房里，库房是三间土房，建在小组的春季操场，是到团部去的必经之路。蒙古包只留下一筐车的肉食，吃完了再到库房里去取。草原冬季日短，每天放羊只有六七个小时，仅是夏季放牧时间的一半多一点。除了刮白毛风那种恶劣的天气之外，冬季却是羊倌牛倌们休养生息的好日子。陈震打算陪伴着小狼好好读书和整理笔记，他等着欣赏小狼在漫天大雪中不断上演新的精彩好戏。陈震相信狼的桀骜、智慧和神秘是草原戏剧的喷涌源泉，小狼一定不会让他这个最痴迷的狼戏戏迷失望的。在漫长寒冷的冬季，逃出境外的野狼们将面临严酷几倍的生存环境，可是陈震的小狼却生活在肉食可以敞开供应的游牧营地旁。小狼的冬毛已经长齐，好像猛的又长大了一圈，完全像条大狼。陈震把手掌插进小狼厚密的狼绒里，不见五指，还能感到小狼身上小火盆似的体温，比戴什么手套都暖和。小狼还是不愿意接受大狼的名字，叫他大狼他就假装没听见，叫他小狼他就笑呵呵地跑过来蹭你的腿和膝盖。小母狗经常跑进狼圈和小狼一起玩，小狼也再不把他的童养媳咬疼了，还常常把小母狗骑在胯下练习本能动作，亲昵又粗暴。杨克笑眯眯地说，看来明年有门了啊。第三场大雪终于站住，阳光下的鄂伦草原黄白相间，站起来看是一片白黄色的雪景，坐下来看却是一片金色的牧场。嘎斯麦牧业小组将向一个原始草原部落逐渐往辽阔而荒蛮的草原深处迁徙。陈震又要带着小狼搬家了，去往另一处没有外人干扰、与世隔绝的冬季真毛草场。陈震和高建中带上两把铲雪的木锨，装了满满一车干牛粪和两车搭羊圈用的活动栅栏和大围毡，赶着牛车先去新营盘打前站铲羊圈。两个人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堆出了四大堆雪，铲清了羊圈、牛圈、狼圈和蒙古包地基，又卸了车。下午赶着三辆空牛车往回走的时候，陈震心情很愉快，这样一来顺便就把运送小狼的空车也腾出来了。第二天早晨，三个人拆卸了蒙古包，装车拴车，最后又顺利地把小狼扣进囚笼，推上囚车，绑好拴紧。小狼愤怒地咬了几口铁丝臂网，牙疼的使他不敢再咬。牛车一动，小狼又惊恐地低着头，缩着脖，半蹲着后半身，夹着尾巴一动不动地在牛车上站了半天，一直站到新营盘。陈震把小狼安顿好了以后，给小狼一顿美餐，大半个煮熟了的肥羊尾，让小狼的体内多积累一些御寒的脂肪。陈震还用刀子把羊尾切成条，使它更容易吞咽。套着锁链的小狼始终顽固地坚守着两条狼性原则：一是进食时绝对不许任何人畜靠近。小狼在吃东西的时候依然六亲不认，对陈震和杨克也不例外。二是放风的时候绝对不让人牵着走，否则就一拼到死。陈震尽一切可能尊重小狼的这两条原则。在天寒地冻、白雪皑皑的冬季，小狼对食物的渴望和珍惜

加超过了春夏秋三季。每次喂食，小狼总是呲牙咆哮，两眼喷射毒针，非把陈震扑推到离狼圈外沿一步的地方，才稍稍放心回到食物旁边吃食，而且还像野狼一样不时向陈震发出咆哮威胁声。小狼虽然有伤，却依然健壮，他用加倍的食量来抵抗伤口的失血。小狼的牙齿和咽喉的伤还是影响了他的狼性气概，原先三口两口就能吞下的肥羊尾，现在却需要七口八口才能吞进肚子里。陈震的心里总有一种隐隐的担忧，不知道小狼的伤能不能彻底痊愈。人迹罕至的边境冬季草原，弥漫着远比深秋更沉重的凄凉，露出雪面的每一根摇摆的草尖上都透出苍老衰败的气息。短暂的绿季走了，枪下残存的候鸟们飞走了，曾经勇猛喧嚣神出鬼没的狼群已一去不再复返，凄清寂静单调的草原更加了无生气。陈震心中一次次涌出茫无边际的悲凉，他不知道苏武当年在北海草原究竟是怎样熬过那样漫长的岁月，他更不知道在如此荒无人烟的高寒雪原，如果没有小狼和那些从北京带来的书籍，他自己会不会发疯发狂，或是发痴发呆发麻发木。杨克曾说，他父亲年轻时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发现，那些接近北极圈的欧洲居民的自杀率相当高，而那片俄罗斯草原和西伯利亚荒原上，许多个世纪以来流行的斯拉夫忧郁症也与茫茫雪原上黑暗漫长的冬季连在一起。但是为什么人口稀少的蒙古草原人却精神健全地在蒙古草原和黑夜漫长的雪原上生活了几千年呢？他们一定是靠着同草原狼紧张激荡和残酷的战争，才获得了代代强健的体魄与精神的。草原狼是草原人肉体上的半个敌人，却是精神上至尊的宗师，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就照不亮草原，而死水般的安宁就会带来消沉、萎靡、颓废和百无聊赖等等可怕的精神敌人，将千万年充满豪迈激情的草原民族精神彻底摧毁。草原狼消失了，俄伦草原的烈酒销量几乎涨了一倍。陈震开始说服自己，当年的苏武定是仰仗着与北海草原凶猛的蒙古狼的搏斗，战胜了寂寞的孤独岁月。苏武成天生活在狼群的包围之中，是绝不能消沉也不允许萎顿的。而且匈奴单于配给苏武的那个蒙古牧羊姑娘也一定是一个像嘎斯麦那样勇敢强悍而又善良的草原女人，这对患难夫妻生下的那个孩子也定是一个敢于钻狼洞的巴雅尔，这个温暖而坚强的家庭肯定在精神上支持了苏武。遗憾的是，后来出使草原的汉使只救出了苏武夫妇，而那个巴雅尔却永远留在了蒙古草原。陈震越来越坚定甚至偏激地认为，是草原狼和狼精神最终造就了不辱使命保持汉节的伟大的苏武。一个苏武尚且如此，那整个草原民族呢？狼图腾，草原魂，草原民族刚毅之魂，在知青的荒凉岁月里

0: 幸而陈震身边的小狼始终野性勃勃，小狼越长越大，铁链显得越来越短。敏感不吃亏的小狼，只要稍稍感到铁链与他的身长比例有些失调，他就会像受到虐待的烈性囚犯那样疯狂的抗议，拼尽全身的力气冲拽铁链，冲拽木桩，要求给他增加铁链的长度待遇，达不到目的几乎不惜把自己勒死。小狼咽喉的伤还没有长好，陈震只好又为小狼加长了一小节铁链，只有20厘米长。然而陈震不得不承认，对已经长成大狼的小狼，新加长的铁链还是嫌短。但是陈震不敢再给他加长了，否则铁链越长，小狼的助跑距离就会越长，冲拽铁链的力量就会越强。陈震担心铁链总有一天会被小狼磨损冲断。开始采取狱中斗争的小狼，对拼死争夺到的每一寸铁链长度都非常珍惜，只要是铁链稍一加长，他就会转圈疯跑，为新争到的每一寸自由而狂欢。小狼的四爪一踩到黄草圈外的新雪地，就像是攻占了新领地，比捕杀了一匹肥马驹还要激狂。不等陈震替他清雪扩圈，小狼马上就在新狼圈里跑得像轮盘赌一样的疯狂，呼呼呼呼呼呼，一圈又一圈，像是十几条前后追逐的狼队，又像打草机和粉碎机，铁链狂扫，黄草破碎，草沫飞舞。小狼发疯似的旋转，就像是一个可怕的黄蜂怪，平地卷起龙卷风一般的黄狼、黄草、黄沙风圈，让近在咫尺的陈震看得心惊肉跳，生怕小狼在高速奔跑旋转中被强大的离心力像甩链球一样的甩出去，逃进深山，冲出国境。每次只要陈震一坐到小狼的圈旁，他心中的荒凉感就立即消失，就像一股强大的野性冲天到心中，一股热辣的狼血输进血管，体内勃勃的生命力开始膨胀。陈震情绪的发动机被小狼高转速的引擎打着了火，也轰轰隆隆地奔突起来，使陈震感到兴奋和充实。陈震又开始兴致勃勃地欣赏小狼的表演了。看着看着，陈震就发现小狼不光是在庆祝狂欢，还好像另有企图。小狼的兴奋过去以后，还在拼命地跑，陈震感到小狼像是在本能地锻炼速度，锻炼着越狱逃跑的本能。他企图挣脱铁链的尽头也远远地强于夏秋世界，这条越来越强壮越来越成熟的小狼眼巴巴地望着辽阔无边的自由草原，似乎已被眼前触爪可及的自由刺激诱惑的再也忍受不了脖子上的枷锁。陈震非常理解小狼的心情和欲望，在自由的大草原上，让天性自由酷爱自由的狼目睹着近在咫尺之外的自由，却又不让他得到自由，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残忍的酷刑了。但是陈震不得不让小狼继续忍受，面对着雪原上连大狼都难以生存的漫长严冬，小狼一旦逃离了这个狼圈，只有死路一条。小狼不断争辩，更加延缓了咽喉创伤的愈合。陈震望着小狼，心里常常一阵阵的发紧发疼，他只能增加了检查铁链、项圈和木桩的次数，严防小狼从自己眼皮子底下阴谋越狱，逃向自由的死亡之地。小狼半张着嘴，还在不知疲倦地奔跑， 有时还乐呵呵地朝着陈震瞥一眼，那眼光如电光火石，稍纵即逝。那个瞬间，陈震心里忽而觉得无比温暖与感动。他的生命力难道已经萎缩了吗？他的意志与梦想难道就此了结了吗？面对着小狼的野性与蓬勃，陈震惭愧地自问着。他发现小狼昂扬旺盛的生命力正在迅猛地烘干他生命中呕烟的食材，就让小狼纵情发泄，尽情燃烧吧，他要让小狼跑个痛快。小狼又疯跑了几圈，开始跌跌撞撞起来。突然他猛地刹车停步，站在那里大口喘气，身体摇晃了两下，扑的趴倒在地。陈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忙跑进狼圈想扶起小狼，却发现小狼的两只狼眼明明地望着他，却拒不拢视交，对不准他的眼睛了。小狼挣扎了几下，自己站了起来，晃了晃，又重重地跌倒在地，像是一条喝醉酒的狼。陈震乐出了声，显然小狼飞速转磨转晕了。小狼从来没有在像驴拉磨一样的跑道上如此的疯狂跑过，即使毛驴转圈拉磨还要蒙上眼睛，更何况是狼了。陈震第一次见到晕狼，小狼晕得东倒西歪，难受的张大嘴只想吐。陈震急忙给小狼打来了半盆温水，小狼晃晃悠悠，当的一声鼻梁撞到了盆边，好不容易才站稳了脚，总算探头喝到了水，然后张开四肢侧躺在地，喘了半天重又站起来。奇怪的是，他刚刚缓过劲儿来，又上了轮盘赌转磨疯跑。陈震的心里一阵酸涩，一种更为强烈的自责突然袭来。在这荒无人迹的流放之地，有小狼陪伴，有狼圈里的生命发动机对他的不断充电，才使陈震有力量熬过这几乎望不见尽头的冬季。这片肥沃而荆棘丛生的土地，充满了两种民族的性格和命运的冲突，令陈震一生受用不尽。然而陈震对狼的敬仰与崇拜，他试图克服汉民族对狼的无知与偏见的研究和努力，难道真的就必须以对小狼的囚禁羁押为前提，以小狼失去自由和快乐为代价才能实现与实施的吗？陈震深深陷入了对自己这一行为的怀疑和忧虑之中。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4: 该读书了，但陈震步履迟疑，他感到自己在精神和情感上仿佛患了小狼依赖症。他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小狼，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为小狼做些什么。小狼的性格最终决定了小狼的命运。陈震始终认为，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他最后失去了小狼，是腾格里安排的。

然，也是腾格里对他良心的终生惩罚，使他成为良心上的终身罪犯，永远得不到宽恕。小狼的伤情突然恶化，是在一个无风无月亮无星星和无狗吠的黑夜。古老的鄂伦草原静谧的如同化石中的植物标本，没有一丝生命的气息。后半夜，陈震突然被一阵猛烈的铁链哗哗声惊醒，强烈的惊悚使他的头脑异常清醒，听力超常灵敏。他侧耳倾听，在铁链声的间隙，隐隐从边境大山那边传来了微弱的狼嚎，断断续续，如黄如啸，苍老悲伤，焦急愤懑。那些被赶出家园和国土的残败狼群，可能又被境外更加剽悍的狼军团攻杀，只剩下白狼王和几条伤狼孤狼逃回了边境以南界碑防火道和边防公路之间的无人区。然而他们却无法返回充满血腥的故土，狼王在焦急呼号，似乎在急切地寻找和收拢被打散的残兵，准备再次率兵攻杀过去，拼死一战。陈震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听到鄂伦自由狼的嚎声了，那微弱颤抖焦急的嚎声却包含了陈震所担心的所有讯息。比利哥阿巴可能正在流泪，这惨烈的嚎声比完全听不到嚎声更让人绝望。鄂伦草原大部分最强悍凶猛和智慧的头狼大狼已被特等射手们最先消灭，大雪覆盖鄂伦草原以后，吉普车已经停行，但是那些骑兵出身的特等射手早已换上快马继续去追杀残狼。鄂伦草原狼好像已经没有实力再去杀出一条血路，打出一块属于自己的新地盘了。陈震最为担心的事情也终于发生，久违的狼嚎声忽然唤起了小狼的全部希望与冲动，反抗和求战欲。他好像是一个被囚禁了的草原孤儿王子，听到了失散已久的苍老父王的呼声，而且是苍老的求援声。小狼顿时变得焦躁狂暴，急着想要把自己变成一发炮弹发射出去，又急着想发出大炮一样的轰响来回应狼嚎。小狼的咽喉已伤，他已经发不出一丝狼嚎声来回应父王和同类的呼叫。他急得发疯发狂，豁出命的冲越，冲拽铁链和木桩，不惜冲断脖颈也要冲断铁链，冲断项圈，冲断木桩。陈震的身体感到了冻土的强烈震动，从狼圈方向传来的那一阵阵激烈的响声中，他能想象得出小狼在助跑，在冲击，在吐血。小狼越冲越狠，越冲越暴烈。陈震吓得掀开了被子，迅速地穿上了皮裤皮袍，冲出了蒙古包。手电光下，雪地上血迹斑斑，小狼果然在大口喷血。一次又一次的狂冲，他的项圈勒出了血淋淋的舌头，铁链绷得像快崩断的弓弦，胸口挂满了一条条的血钉，狼圈里血沫横飞，血气蒸腾，杀气腾腾。陈震不顾一切地冲上去，企图抱住小狼的脖子，但是他刚一伸手就被小狼坑的一口，袖口被撕咬下了一大块羊皮。杨克也疯了似的冲了过去，但两个人根本接近不了小狼。他积蓄已久的疯狂使得像杀红了眼的恶魔，又简直像一条残忍自杀的疯狼。两个人慌忙用一块盖牛粪的又脏又厚的大毡子铺住了狼，把狼死死

是经历了一场与野狼的徒手肉搏，累得坐倒在地，大口喘着白气。天已经渐亮，两个人掀开毡子，看到了小狼疯狂反抗、拼争自由和渴望父爱的严重后果。那颗病牙已歪到了嘴外，牙根显然是在撕咬那块脏毯子的时候拽断的，血流不止。他很可能已把脏毯子上的毒菌吸进了伤口。精疲力竭的小狼喉咙里不断的冒血，比那次搬家时冒的还要凶猛，显然是旧伤复发，而且是伤上加伤。小狼瞪着血眼，一口一口地往肚子里咽血，皮袍上、后毡上、狼圈里到处都是大片大片的血迹，比杀一只马驹的血似乎还要多，血都已冻凝成冰。陈真吓得双腿发软，声音颤抖，他结结巴巴地说：我完了，这回可算完了，完了。杨科说：啊，小狼可能把身上的一半的血都喷出来了，这样下去血会流光的。两个人急得团团转，却不知道怎样才能给小狼止住血。陈震急忙骑马去请比利哥阿爸。老人见到满身是血的陈震也吓了一跳，急忙跟着陈震跑了过来。老人见小狼还在流血，忙问：有没有止血药啊？陈震连忙把云南白药的小药瓶全都拿了出来，一共四瓶。老人走进蒙古包，从手扒肉盆里挑出了一整个收羊肺，用暖壶里的热水化开泡软，切掉了气管等硬物，把左右两肺断开，然后在软肺表面上涂满了白药，走到狼圈旁边让陈震喂小狼。陈震刚把食盆送进了狼圈，小狼便叼住一个肺叶吞了下去。羊肺经过食道吸饱了血，便鼓胀了起来，小狼差点被噎住，涂了白药的柔软羊肺像止血棉，在喉咙里停了好一会儿，才困难地通过了喉咙。泡胀的羊肺止压了血管，并把白药抹在了食道的伤口上。小狼费力地吞进两叶羊肺，口中的血才渐渐减少。老人摇了摇头：哎呀，活不成了，血流得太多，伤口又在要命的喉咙里，就算这次止住了，下次他再听见野狼叫，你还能止住吗？这条狼可怜呐，哎呀，不让你养狼，你偏要养，我看着比刀子割我的脖子还难受啊。这哪是狼过的，比狗都不如，比原先的蒙古奴隶还惨。蒙古狼宁死也不肯过这种日子。陈震哀求道：阿爸，我要给他养老送终，您看他还有救吗？您把您治病的法子全交给我吧。你还想养？趁着他还像一条狼，还有一股狼的狠劲儿，赶紧把他打死，让小狼像野狼一样战死，别像病狗那样窝囊死，成全他的灵魂吧。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让自己来亲手打死小狼，这可是他经历风险千辛万苦才养大的小狼啊。他强忍着眼泪再一次的恳求：阿爸，您听我说，

0: 能下得了手啊？我就是有一星半点的希望，我也要救活他。
1: 老人脸色一沉，气得猛咳了几下，往雪地上啐了一大口痰，吼道：你们汉人永远不明白蒙古人的狼。老人气呼呼地跨上了马，朝马狠狠地抽了一鞭子，头也不回地向自己的蒙古包奔去。陈震心里一阵剧烈的疼痛，就好像他的灵魂也狠狠地挨了一鞭子。陈震和杨可像木桩似的钉在雪地上，失魂落魄。杨可用靴子踢着雪地，低头说：从来没对咱俩发过这么大的火，小狼已经不是狼崽了，他长大了，他会为了自由跟咱们拼命的。狼才是真正的不自由无宁死的种族，照这个样子，小狼肯定是活不了了。我看还是听阿爸的话吧，给小狼最后一次做狼的尊严。沉沉的泪在面颊上冻成了一长串冰珠，他长叹一声：我何尝不理解阿爸说的意思，但是从感情上我下得了这个手吗？将来如果我有儿子的话，我都不会像养小狼这样玩命的疼他了。让我再好好想想。失血过量的小狼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到狼圈的边缘，用爪子刨了几大块血，张嘴就要吃。陈震急忙抱住了他，问杨可：小狼一定是想用血来止疼，你说该不该让他吃啊？杨克说：我看小狼是渴了，流了那么多血能不渴吗？我看现在一切都随他，由他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吧。陈震松开了手，小狼立即大口大口地吞咽血块，虚弱的小狼痛冷交加，浑身剧烈的抖动，犹如古代被剥了皮伐冻的草原奴隶。小狼终于站不住了，瘫倒在地。他费力地蜷缩起来，用大尾巴弯过来捂住自己的鼻子和脸。小狼还在发抖，每吸一口寒冷的空气，他全身都会痉挛般的颤抖，到吐气的时候颤抖才会减弱，一颤一吸一停，久久无法止息。沉沉的心也开始痉挛，他从来没有见过小狼这样软弱无助。他找来一条厚毡盖在小狼的身上，恍惚间觉得小狼的灵魂正在一点一点地脱离他的身体，好像已经不是他原来养的那条小狼了。到了中午，陈震给小狼煮了一锅肥羊尾肉丁粥，用血块拌温了以后端去喂小狼。小狼用足全身的气力，摆出狼吞虎咽的贪婪架势，然而他却再没有狼的吃相了。他吃吃停停，停停吃吃，边吃边滴血边咳嗽，咽喉深处的伤口仍然在出血。平时一顿就能消灭的一锅肉粥，竟然吃了两天三顿。那两天里，陈震和杨克

0: 白天黑夜提心吊胆地轮流守候服侍小狼，但小狼一顿比一顿吃得少，最后一顿几乎完全咽不下去了，咽下去的全是他自己的血。陈震赶紧骑上快马，带了三瓶草原白酒，请来了大队兽医。兽医看了看满地的血就说，别费事儿，亏是条狼，这要是狗啊早就没命了。兽医连一粒药也没给，跃上马就去了别家的蒙古包。到了第三天早晨，陈震一出包，发现小狼自己扒开毡子躺在地上，后仰着脖子急促喘气。他和杨克跑过去一看，两个人都慌了手脚，小狼的脖子肿得快要被项圈勒破了，只能后仰脖子才能喘到半口气。陈震急忙给小狼的项圈松了两个扣，小狼大口喘气，喘了半天也喘不平稳，他又挣扎着站起来。两个人掰开小狼的嘴，只见半边牙床和整个喉咙肿得像巨大的肿瘤，表皮已经开始溃烂。陈震绝望地坐在地上。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图腾》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0: 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 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6: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7: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2: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8: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6局局长高岩：
9: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2: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10: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2: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1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2: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

0: 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2: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

0: 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2: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3: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4: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5: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兴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7: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8: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汴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0: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9: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1: 我呢，到杭川村2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9: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博彦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

0: 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1: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0: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0: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 以世界记忆遗产乔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

0: 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2026年河南省总合长会议暨防汛备汛调度会议召开，刘宁讲话，王凯主持。
1: 系列专题归仓，今天请听第三篇生津。
0: 今年全省秋粮面积继续稳定在7600万亩以上。
1: 特别报道河南的丰收辩证法，深度解码2026河南三夏的制胜之道。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6月17号，2026年河南省总合长会议暨防汛备汛调度会议在省应急指挥部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治水兴水，抓好防汛备汛，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省长王凯主持。刘宁指出，去年以来，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一以贯之落实河湖长治、水灾害防治深入推进、水资源配置优化提升、水环境整治巩固深化、水生态修复积极推进、水文化弘扬持续加强。要把牢根本遵循，深化思想认识，更好把治水兴水的政治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推动河湖长治各项任务落细落实，加大河湖保护治理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解决面临的老问题和新挑战，努力让全省每条河、每个湖都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湖。刘宁强调，要牢牢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全面提升河湖保护治理水平，促进全省河湖生态面貌持续改善。一要坚持铁腕治水，加强水域岸线管控，推进青四乱常态化、规范化，完善防洪工程体系，守牢河湖安全底线。二要坚持系统修复，开展河湖健康评价，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推动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强化地下水管控，维护河湖健康生命。三要坚持综合整治，推动黄河水质稳中趋好，维护南水北调供水安全、水质安全，强化污染源头治理，持续推进黑臭水体整治，促进河湖清洁美丽。四要坚持节约高效，优化水资源配置，从严从细管好水，精打细算用好水，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体系，打通链接航运通道。五要坚持合理开发，加强河湖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因地制宜发展关联产业，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传承弘扬水文化。刘宁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保持高度戒备、临战姿态，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措施，筑牢防汛备汛防线。一要抓实监测预警，加密雨情、汛情、旱情等监测频次，提升预报精准度，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畅通预警响应机制，健全建强指挥体系，全面提升响应处置时效性。二要抓实风险排查，坚持关口前移、防线外推，提升排查专业水平，加强重点场所排查，增强抢险调节能力，做到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三要抓实防控重点，强化河道防洪保安，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做好城市防洪排涝，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四要抓实应急保障，建强抢险队伍，加强物资储备，强化部门协同、军地联动，确保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稳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夯实基层基础，优化考核监督，营造浓厚氛围，加快构建党政主导、河长牵头、属地负责、部门联动的工作格局，凝聚起全社会爱河、管河、护河的强大合力。会上，张敏通报防汛备汛情况， 吕国范通报河护长制工作情况，省水利厅、省气象局、省生态环境厅、河南黄河河务局、鹤壁市、商丘市、漯河市、南阳市、信阳市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省级领导安伟、张雷鸣、江陵、段文龙，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陈东明出席。
1: 再来听以下时政消息。6月17号，河南政协大讲堂举办学习报告会，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谢玉安、霍金花和秘书长汪中山出席。
0: 6月16号，河南省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在郑州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松出席会议并讲话。
1: 6月1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兴，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
0: 6月17号，副省长宋征辉到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院、河南博物院北院区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项目规划设计、工程建设推进等情况。
1: 6月17号，中国郑州东盟产业发展中心启动活动在郑州举行，副省长李卓出席活动并致辞。6月16号，李卓会见了来豫参加中国郑州东盟产业发展中心。

0: 万亩以上。
1: 今年三夏，河南交出两本账，一本是产量，一本是含金量。从高产到优质，从卖原粮到卖产品，一粒麦子的野心不止于装满粮仓，它要身价翻倍，要从国人厨房迈向世界餐桌。专题报道归仓，今天请听生金。
0: 今年三夏，河南小麦单产记录再次刷新，956.8公斤。西华县的一块麦田把上一季的记录往上推了6.7公斤。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郭进考：
2: 随机施收面积5.14亩，现场称现重4942.7公斤，平均单产956.8公斤。
0: 如果说高产是底色，那优质就是亮色。豫北主攻强筋小麦，这里的小麦替代进口，成为高端烘焙面粉的重要原料。豫南专攻弱筋小麦，这里的田野成了高端白酒酒曲原料的第一车间。在叶县还有一种小麦，它的硒含量是国家赋稀标准门槛的2倍，每公斤300微克。平顶山是叶县种粮大户樊武飞：
3: 今年种了5000亩赋稀小麦，今年的产量非常高，达到了1200斤。一斤小麦比普通小麦多卖几毛钱，总账算下来，今年多收入了50万。
0: 叶县已经建成12万亩赋稀小麦种植基地，赋稀小麦产业年产值达到3亿元。平顶山是叶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赵春峰：
4: 通过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模式，让收购价高出市场20%，把利润留给农民，走出一条赋稀强农、品牌兴县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把利润留给农民，这句话说到了种粮人的心坎里。中央反复强调，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河南的麦田里，增收的路子正在越走越宽。新乡盐津县鲁花盐津面粉食品有限公司的研发中心，看起来像后厨，其实是品质考场。鲁花盐津面粉食品有限公司研发部主任刘强：
5: 这麦918做出来的面条口感依旧很筋道爽滑。我们来再尝一下这一款，这款我们常用的优质小麦口感就有一些偏软偏坨。
0: 以前一家一个品种，品质参差不齐，卖不上价。现在依托订单农业，盐津县私寨乡连片种上了同一个优质品种，籽粒均匀，面粉企业抢着要加价收购。鲁花盐津面粉食品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刘富卫：
6: 通过我们的专种专收专用，使得我们的原粮更有保证，产品的品质更加稳定。
0: 如果说田野赋予了麦子生命，那么工厂则赋予了它第二次灵魂。在驻马店，伍德利集团建起了全球最大的单体面粉加工车间，每天6000吨小麦在这里完成从粮仓到厨房的第一跳。在鹤壁，飞天生物科技公司走得更远，他们用生物合成技术把小麦微粉转化为结晶果糖地阿洛酮糖，增值多少？最高25倍。如今的中原粮仓正在大步迈向世界餐桌。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产业发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曹慧：
7: 河南还完成了3个至关重要的打通，打通了科研、田间、车间、餐桌的创新链条，打通小农户和大市场，打通国内循环与国际市场的品牌桥梁，实现了从单纯依靠资源到依靠技术、产业、品牌驱动的转变，用实践证明，粮食大省一样能做成产业强省、富民大省。河南的实践也给全国粮食主产区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原方案。
0: 一粒麦子可以养家糊口，也可以身价翻倍走向世界，这就是河南的答卷。不仅扛稳了粮食安全的重任，更让种粮的人过上了好日子。麦浪滚滚，生生不息，增收的路还在延伸。下一季中原沃野故事继续。
1: 今年我省夏播自6月2号大面积展开，较常年提早3天左右，6月15号夏播基本结束，较常年提早5天左右。我省秋粮面积继续稳定在760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5700万亩以上，水稻近900万亩，大豆570万亩，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科技赋能、机械助力成为今年夏播提质增效的亮点之一。在安阳滑县，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农机可实现种肥同播、一体化作业，搭配田间滴灌设

0: 施，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成本。农机手常立强：
1: 这台播种机装了北斗导航系统，能提前设定好作业路线，播出来的种植下子流均匀，还能种肥重播，再配上滴灌带，后期管理省心又方便。
0: 在周口郸城县好四村，联捷农机专业服务合作社在每台播种机上加装了上肥器，着力解决人工施肥难题，通过精量播种提高播种上肥效率。合作社负责人王连杰：
2: 这种机子呢，还有个优势，就是播肥料的时候相当精确，它的误差不会超过十斤。利用这种新款的播种机，对于玉米的高产是非常有优势的。这种机械通过配备北斗导航和上肥机，大大的减轻了人力，提高作业效率，每天能播200多亩地。
0: 今年下播期间，我省累计投入各类播种机械63万台，推广应用加装北斗导航系统拖拉机5.2万台，有效提升播种精度与作业效率。高效有序的下播成效离不开多部门的协同支撑。我省农业农村部门提前对全省115万眼机井全面排查，及时维修水泵配电等设施，保障下播浇灌需求。水利部门加强水库闸坝等水利工程联合调度，科学调配水资源，累计农业饮水16.1亿立方米，涉及143处灌区，灌溉补源面积达2041.8万亩次，全力满足农业生产灌溉用水需求。针对秋粮田间管护关键节点，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包村，持续跟进田间灌溉、查苗补苗、病虫害前期预防等服务，抓实秋粮田间管理，稳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开封市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董海英：
3: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作物播种时间和生长发育进程，按需浇水补上，实施防控病虫草害。如果有条件的话，浇水时最好采用滴灌、温培等技术。
4: 伟大，真诚。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4: 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4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1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由河南省教育考试院、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河南高招网络面对面视频直播活动将于6月18号开启，100余所高校招生老师齐聚大象新闻客户端，详细介绍各校招生计划、专业优势等，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观看直播，互动交流。
4: 郑州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新政出炉，拟在育招收6700人，新增数据科学、智能感知工程、未来机器人、碳中和、科学与工程四个专业。
0: 近日教育部发文同意设立河南应用工程学院、河南国医学院、河南能源化工学院，以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大学。
4: 河南省2026年中招考试将于6月22号到23号举行。省教育考试院日前发布考前温馨提醒，不同科目有相应入场截止时间，考生需凭准考证入场，按规定携带标准文具，严禁将手机、智能手表等违禁物品带入考点考场，请合理规划行程，诚信应考。
0: 2026年中国连锁百强日前发布，沃尔玛、盒马、明明很忙分别位居榜单前三。本次河南共有4家本土零售企业跻身百强，丹尼斯胖东来分列全国第27、28位，领跑中原零售市场。
4: 6月16号，第17届洛阳偃师2026秋季鞋业产销国际贸易对接会举行，来自尼日利亚、泰国、韩国等国外鞋业贸易商及全国各地的500多家企业参加。目前偃师集聚制鞋企业1500多家，从业人员近10万，年产值127亿元。
0: 今日天气，今天白天西部南部多云转阴天，三门峡、洛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4到26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夜里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南部有中到大雨，东南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9号白天，东部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阴天转多云。19号夜里全省多云见晴天。20号西部、北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炎黄及其以北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郑州市今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
5: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6: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7: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5: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6: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渗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5: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 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

0: 瓶送您整整两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六月酷暑，家家户户频繁使用空调，长时间密闭空调房极易引发空调病，出现鼻塞、咳嗽、关节酸痛、浑身僵硬、头晕嗜睡等不适症状。密闭室内空气不流通，灰尘、过敏源、细菌不断集聚，呼吸道敏感人群极易诱发鼻炎、咽炎反复发作。空调出风口不要直吹头部、脖颈、膝盖、腰腹部位，冷风直吹会导致寒气侵入，诱发颈椎、腰椎疼痛、关节受凉酸痛。建议每开窗通风30分钟更换室内新鲜空气，室内外温差控制在5-8摄氏度，进出房间缓慢过渡。久坐办公人群每隔1小时起身活动肢体，促进血液循环。夜间睡眠空调要定时关闭，盖上薄毯子护住腹部、关节等，避免整夜受凉。本身患有风湿、呼吸道慢性疾病的人群，要减少在空调房的停留时长，合理调节风速、温度，远离空调病的困扰。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从5月28号到6月9号，仅用了13天，河南8500万亩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快是今年三夏最直观的标签，但这快的背后是长达一季的慢功夫。同样令人感慨的是，去年冬前全省三类苗占比超过52%，一根针土里舞随处可见。如今亩产1200多斤成为普遍现象，部分示范田突破900公斤，促弱转壮，逆袭高产，靠的不只是天时。快慢之间，促弱转壮，从单个环节到全链协同，这背后是一场产粮大省的辩证法实现。河南新闻今天推出特别报道，河南的丰收辩证法，深度解码2026河南三夏的制胜之道。
5: 今年三夏，河南8500万亩小麦颗粒归仓仅用了13天，接收率达99.8%。其中5月31号到6月5号，6天日均收获超1000万亩，麦收之快折射出河南速度，但速度的背后是200多天的慢功夫。
6: 麦收如战场，胜负往往决于战前。
7: 都准备好了，各个部位都要检修一遍，大家干活的时候不耽误事嘛。
6: 5月25号，豫南的驻马店市1190多万亩小麦即将进入集中收获期，翼城区胡庙乡张集村农机手刘新礼的收割机早已检修完毕，等待收割。往年河南的麦子都是从南到北梯次成熟，整个收割窗口期有20多天，但今年晚播导致全省小麦几乎同时成熟，再加上即将到来的阴雨天气，抢成为今年麦收的重中之重。5月初，豫北的安阳市就制定了方案，指导各县市区提前检修农机具15万余台。安阳市汤阴县仁固镇种粮大户申国熙：
8: 今天我们合作社 准备九台是。

0: 机、七台播种机、备战三项，已经全部检修完毕。同时还准备三台烘干机作为应急设备，保证项目可以归场。
1: 这种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并非一村一地的自发行为，而是全省的系统性部署。三夏启动前，全省提前检修400多万台套农机具，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并与周边7省签订了应急互助合作协议。如果说充分准备是底盘，那么精准调度则是引擎。5月28号，全省大规模机收会战打响，南阳市内乡县灌掌镇高标准小麦种植基地4台联合收割机同步开展作业。河南省牧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吴祖坤站在地头，依托当地农业智慧管理平台，通过大数据物联网技术，他可以实时追踪收割机轨迹，实现收割全程可视化管控。
2: 不管是播种还是收割，我们的人均管理面积都达到2000亩以上，省去了很多的这种作业的分配啊、沟通等等这些环节，管理能效基本上在提升了接近有10倍。
1: 金灿灿的麦田里，21.5万台收割机高效运转，分秒必争。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处处长王秋生：
3: 31日启动，到6月5日的时候，我们用了6天的时间收了6041万亩的小麦，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1: 河南速度靠的是提前筹划、科技赋能，更来自迎难而上的实干。受去年秋涝影响，新乡卫辉市种粮大户赵树义的小麦初期长成了一根针，基本没有分叶。但在农技人员帮扶下，他落实科学管护办法，硬是从一根针逆袭到千斤粮，顺利跟上了全省收割节奏。
4: 通过技术人员指导，分、翻拧和拔节两次施肥和浇水，拔节期割除捏抓干净了，抽穗之后又进行了2次一分三磅。你看我的麻6万公斤以上，没问题。
1: 慢工出细活，事实则体现了另一种智慧。受去年晚播和局部小气候影响，驻马店上蔡县种粮大户白汉里的5000多亩小麦成熟期偏晚了几天。当周围的麦田里收割机轰鸣穿梭时，老白一点都不着急。
5: 眼睛没看还好，还管整个两三天，这麦粒都还嫩着嘞，一前还有水嘞。
1: 不抢早，只抢优。白汉里有自己的细账，
5: 现在多长一天，这个钱的总会增加不少。四次收割，每多长一天，一亩地都管多收入20斤。
1: 老白有敢于慢的底气。今年上蔡县专门成立了26支三夏服务队，不光帮助农户精准区分可缓收、需急收地块，把农机调来也是分分钟的事儿。白汉里：
5: 我自己有6台收割机，联系的跨区作业的这个接收有10来台，打个电话1个小时内都能到场。
1: 当收割机的轰鸣声与后台服务器的数据流同频共振时，河南的三夏已告别无序作业模式，迈入科学化、数字化调度新阶段。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孙威峰：
6: 麦收高峰期单日投入收割机突破10万台，做到了湿收、季收、应收、快收。河南持续引入新农人，引进新农机，推广新农技，以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良田良种、良集良发4粮集成融合，持续筑牢中原粮仓。
1: 由往年的历时20多天到今年的13天，这是河南麦收的快。长达一季的精耕细作、充分准备，这是河南麦收的慢。快与慢不是对立的选项，而是丰收的一体两面。快慢之间是科学，是担当，更是河南作为中国粮仓的从容与底气。
7: 河南8500万亩小麦颗粒归仓，然而这份收获的喜悦背后，是一场从去年秋天就开始的硬仗。从一根针到千斤穗，靠的不只是天时。
8: 随机施收面积5.14亩，现场称现重4942.7公斤，平均单产956.8公斤。
1: 六月四号，周口西华县的百亩丰产坊实打测产现场，小麦育种专家郭进考公布了这一喜人数据，956.8公斤的产量刷新了河南小麦单产记录。5月28号，河南大规模机收会战打响后，丰收的喜悦就洋溢在中原大地。
9: 一亩地还这个达到1100斤呢，心里非常高兴。
10: 没有点病虫害，你看喜人不喜人？我这1200亩地都要增产20多斤。
11: 原来我想着我没挣，我应该产量在这个1800斤左右都不错了。想不到这有增加的产量，
4: 预计连收带种一个星期就完成了。今年预计产量1300斤左右。
1: 然而，回顾过去的200多个日夜，这绝非一场轻而易举的丰收。把时针拨回去年秋天，河南遭遇连阴雨，小麦播种比常年普遍推迟了10到15天。省农业农村厅接连印发关于小麦抗湿晚播品种选择的指导意见、小麦抗湿晚播技术指导意见等麦田管理方案，以种稳产是第一步。新乡原阳县近80万亩小麦晚播，高级农艺师张宝光和同事们指导农户选用耐晚播、耐寒性好、分孽成穗率高的半冬性或弱春性品种。
9: 你比如说这个新麦系列有新麦45呀，新麦58呀，正麦系列有正麦136呀，还有白农啊207啊，这些品种呢生育期比较短，而且呢就是晚种早熟。
1: 到去年12月，全省三类苗占比比前5年平均多了40%左右，苗情复杂，形势严峻。省农业农村厅今年2月紧急启动奋战140天春管行动，18个省级专家组下沉一线，全省1.3万名农技人员闻令而动，一场促弱转壮大会战全面打响。老话讲，农时不可逆，河南用科技和天时掰上了手腕。今年春管期间，周口国家农高区小麦高产示范田内，农艺师张文杰用上了搭载多光谱设备的无人机给小麦做全方位的 CT 扫描。
12: 通过非光谱无人机，我就能够判断我这个田间小麦到底是一类苗、二类苗还是三类苗，能够精准的判断此刻小麦当前处于什么长势，也为后续的植保作业啦、浇水啦、追肥啦等等一系列措施提供科学的依据。
1: 新乡县七里营镇西曹村新联新智能配肥站站长段保卫让晚播小麦吃上了定制餐。
13: 我们利用了智能配肥站和这个前沿双星检测点，给晚播的小麦啊开了小灶，像这个撒土地啊、粘土地啊和正常地块的追肥方案都是不一样。我们就根据的这个检测出来的数据啊，让晚播的小麦啊吃上了这个科学合理的定制的营养餐。
1: 在驻马店西平县，依托高标准农田、水利管网全域配套、智慧农业落地应用，晚播带来的生产短板被一点点补齐。河南水头百农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万里阳：
14: 高标农田建设带来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无论是灌溉保障还是机械化作业都全面升级了，我们推广了绿色防控，用上了物联网技术。
1: 为打赢促弱转壮逆袭战，中央3.86亿元一喷三防资金迅速下达，1.46亿元促弱转壮资金精准落地，2亿元粮油单产提升、社会化服务等项目资金同步统筹，省财政再添3000万元应急资金。在驻马店市翼城区水屯镇新李庄村，种粮大户张全兴在春管关键期领到了免费配发的药剂，
15: 不仅及时给我们种粮大户免费统一配发一盆三防药剂，还专门组织植保队伍上门开展肥防作业，相比我们自己人工喷施，不仅省工省时，效率也高，防控效果也好。
1: 真金白银化作麦田及时雨。反清期最后一次苗情调查显示，全省一二类苗占比89.5%，比去年12月提高58.4个百分点，基本赶上常年。新乡卫辉市农技推广站站长刘广亮感慨万分：
5: 今年虽然晚播了，但是上下抓下粮生产这个氛围啊特别好，我们农技人员全部下沉一线，包村粮户针对不同的地块
10: 啊，不同的簸箕，不同的苗情，来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种植户呢也非常配合，严格按照技术要求进行管理，这样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有了今天的好收成。
1: 200多个日夜，河南小麦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翻身仗，晚播、弱苗、复杂苗情，一道道坎儿横在眼前。两种破局，良田托底，良机加良法配套，四良深度融合，让河南小麦从一根针逆袭为千斤穗。河南粮食生产专家指导组组长、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才：
16: 至于这个丰产型以外，我们更注重抗疫稳产性，栽培技术上尽可能的培育冬线庄苗，加强春季和后期两个关键时期的麦田管理，实现这个大灾之年的话少减产，小灾之年保稳产，无灾之年多增产。
1: 这场猝若转状的逆袭靠的不只是天时，是四粮深度融合的科学路径，也是全省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使命担当。
7: 13天的速度，弱苗的逆袭，河南的这场丰收不是偶然，也不是某一个环节的单打独斗，靠什么赢？答案是全链协同。
17: 心里踏实，丰收也有底气。
1: 今年三夏，河南的种粮户们有个共同的感受：踏实。气象是农业稳产的第一道关口。三夏期间，安阳华县种粮大户王素娟的踏实来自手机里一条条精准的气象信息。
17: 气象局每天把天气预报发到手机上，什么时候能下地割，什么时候能开始晾晒，一看都很清楚。我们根据天气预报提前调配农机，抢晴天赶进度。
1: 这份踏实从种就开始了。王素娟的手机背后是覆盖全县的自动气象监测站点和雷达遥感设备的24小时动态监测。放眼全省，一张包含554个自动土壤水分观测站、104个农田小气候监测系统和141个作物实景观测设备的精密监测网络已经织就。过去种地要看老天脸色。如今河南依托智慧气象监测体系，让种田变成了看平管理，
18: 让农业生产告别凭经验、靠运气，迈入凭数据、靠科技的精准时代。
1: 今年麦收，南阳邓州市智慧农业中心负责人李湛别有一番体会。三夏期间，邓州市智慧农业中心巨大的电子屏上，小麦成熟度热力图、土壤伤情、气象数据、农机作业轨迹实时跳动。李湛介绍，这套由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检、地面物联网传感器共同构建的监测网络，正是今年邓州麦收的智慧中枢。
18: 从灌浆期精准预警感染风，直到一盆三放，到成熟期锁定最佳收获窗口，从下播期直到抗旱播种，精准水肥管理，到病虫害早发现早防治，通过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体系，把分散的田间数据变成可落地、可执行、可追溯的农事决策。
1: 从看天到看平，从凭经验到靠数据，科技的力量正在重塑田间地头的每一个决策。今年三夏麦收能创造13天的河南速度，河南农机云平台功不可没。
19: 当地农机部门也不仅给我们规划了作业片区和路线，机具出现点小问题，随时有技术人员上门服务，白天夜里都有专人对接，让我们安心收割。
1: 6月3号，农机手张俊从湖北移到河南信阳，就体验到了保姆级的服务。河南农机云平台上14万台收割机，每一台都是河南编队的一员。农户发需求，系统就近派单，机手点击接单。漯河市农机中心信息服务部副部长孙乐明：
20: 我们通过农机云平台的农机分布和作业进度功能，可以实时看到收割机的位置、状态和作业情况。此外，平台还在手机 APP 开发了找活、找农机、找维修点、加油点等社会化服务功能。
1: 从单机作业到全网调度，张俊的收割机跑出了高效率。 而兰考县红庙镇戴庄村种粮大户徐红旗的背后是另一张网。
0: 合作三村电话一打，他啥都搞定了。
1: 他的600亩土地托管给了中原粮仓一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从播种到收获只用等这位田管家的指令。
21: 各几手就位，各几手就位，落割台开始收割。
22: 好的，收到收到。
1: 像中原粮仓这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河南有12.7万家。社会化服务从点状供给变为网状覆盖，在播种、植保、收割、烘干、储运等环节解放了农民，又在土地托管、农机、农资、抵御风险等方面聚合了资源，成为丰收的硬核支撑。种、收、管，各个环节都在发力，而部门间的高效协同打通了从信息到田间的每一步。
23: 喂，你好，我是三门峡市气象台，预计未来3小时三门峡市大部分地区
1: 三下期间，省农业农村厅派出14个工作指导组下沉到县乡村，气象部门免费发送气象信息160余万条，每6小时滚动更新。
24: 好的，意见已经收到了，我们立刻转发给相关部门。
1: 全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1282条，累计免费通行农机运输车辆17.77万辆次，在重点区域主干道口设立农机接待服务站422个，开通24小时热线电话200多部。中国农业大学农产品市场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龙文进。
25: 全省上下以科技赋能、体系协同、服务暖心，打赢了这场硬仗。这场胜利也说明了，粮食安全不能靠运气，必须靠体系。河南提前布局数字农业，不遗余力提升应急能力，充分体现了粮食大省在关键时刻扛稳粮食安全责任的能力与担当。
1: 种粮户们的踏实，来自河南正在完成的这场革命。从种到收，从管到保，每一个环节都在发力，但真正成就这场丰收的是全链协同，是点状突破到系统制胜的跃升。这是一份沉甸甸的丰收，它是快与慢的统一，是弱到壮的转化，是点和链的协同，也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在中原大地的生动实践。河南不仅扛稳了粮食安全重任，更回答了如何用系统思维种好地、收好粮的时代课题。
7: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果说田野赋予了麦子生命，那么工厂则赋予了它第二次灵魂。在河南永城，一粒麦子正在经历一场神奇的72变，它不再仅仅是磨成白面那么简单。在现代化的车间里，麦子被吃干榨净，每一部分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你看，那不起眼的麦胚，被誉为植物燕窝，经过萃取，变成了珍贵的胚芽油，守护着心脑血管的健康。原本被当作饲料的麸皮，提取出膳食纤维和阿魏酸，摇身一变，成为高档的功能性食品配料，身价倍增。更有趣的是，那些曾经价值不高的小麦微粉，如今也能提取出阿洛酮糖这样的高端代糖，热量只有蔗糖的十分之一，让爱吃甜食的人们不再有负担。走进这些无人车间，你会看到数字化产线正在飞速运转，每一粒小麦从入仓到加工，全程都有数据身份证可追溯。从全谷物馒头到低油方便面，从低 GI 面条到各种休闲糕点，科技让主食变得更加健康科学。这不仅是食物的加工，更是一场关于价值的点石成金。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六月梅雨阵雨天气增多，空气湿度大，外界湿气容易侵入人体，加上日常久坐少动、贪凉饮食，体内湿气堆积，容易引发身体沉重、困倦乏力、面部出油、大便黏腻等问题。中医认为夏季湿邪为重，湿气淤积会影响气血循环，降低身体免疫力。日常要减少久坐不动，每日要坚持快走、慢跑、拉伸等轻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排出体内多余的湿气。洗澡洗头后要及时擦干吹干，不要带着湿气吹空调睡觉，那样会加重湿寒堆积。饮食方面要少吃甜腻、生冷、油炸的食物，甜食最容易滋生体内湿气。要多食用红豆、薏米、冬瓜、荷叶等祛湿食材，煮水煲汤温和调理。要早睡早起，不要熬夜，熬夜会损伤脾胃功能，导致湿气无法正常代谢。要坚持规律调理，改善身体困顿的状态，提升夏季身体的精气神儿。
1: 让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温江凉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今天这个活动建议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参加。今年618、端午节、父亲节三个节日赶在一块儿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直接拿出了30000份眼贴回馈咱们河南听众。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拨打400-800-8379订购，直接就送一份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三重限定好礼加送。电话记号400-800-8379，400-800-8379。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为什么呢？其实有两个原因，一是精血亏虚，不足以润养双眼了；二是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了，眼周的通道出现了拥堵。最好的方法就是湿热敷。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湿热敷疗法，从人参、铁皮石斛、蜜梦花等10几种草本中萃取精华，补足眼睛所需营养，又通过蒸汽加热敷放松疏通眼部通道，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好视力618端午节、父亲节三节同庆，优惠力度之前真的没有过，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赠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床冰丝凉爽的双人床凉席，最后再送一台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这四样礼品平时不会同时送，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好视力科技，
2: 夏日要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888。
5: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6: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